0: 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阿甘正传》，这部由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电影于1994年在美国上映，1995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导演奖等6项大奖。影片中体现出来的善良温情触及了观众心目中最美好的部分。 Forrest 的真诚、勇敢、认真也激励了一代人去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

影片一开始，一只羽毛曼妙地飞舞在空中，它越过高楼树木，穿过人群车流，来到主人公 Forrest 沾满泥土破旧不堪的鞋子旁边。他轻轻地把羽毛拿起来夹在书本中。 Forrest 是智商只有75的低能儿，小的时候需要带脚撑才可以行走，他伟大的母亲没有放弃培养他，他积极耐心教育他树立信心。你和其他任何人是一样的，你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经过母亲对校长的说服，他才成功得到市里公立小学上学的机会。第一次乘校车的时候，车上的孩子都不给他让座。这个时候，一个他在世界上听到最甜的声音说道，你愿意的话可以坐这里。他转过头看到一个如天使般美丽的人 Jenny。 从此以后， Jenny 成为他唯一的朋友，两个人形影不离。有一次在两个人散步的时候，有三个小男孩来欺负 Forrest， 他带着沉重的脚撑仓皇逃跑，但十分僵硬吃力。眼看那三个男生骑着自行车就要追上来， Jenny 焦急地大喊， Forrest 快跑。 Forrest 拼命地摆动着双腿，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他的脚撑承受不住压力竟然慢慢脱落了。摆脱了枷锁的 Forrest 像一只脱缰的野马，飞速地摆脱了自行车的追逐，而跑步也成为他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即使到了高中，他也不能免遭欺辱。有一次

他在逃跑的时候偶然逃到一个正在比赛的橄榄球场上，他的奔跑能力被一位老板一眼看中，并将其纳入门下。 Forrest 成为一名橄榄球运动员，但是周围的人也只是把他看作一个跑得飞快的傻瓜，并没有真正重视他。后来两个人都上了大学，然而 Jenny 上的是女子大学，两个人的交集逐渐变少。 Jenny 渴望成为一个出名的歌手， Forrest 却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明确的目标。毕业典礼上，一个军人建议他参军服役，从此改变他人生的轨迹。在同一批参军青年中，他结识了黑人布巴，布巴的家人以捕虾为生，退役之后拥有自己的一条船是他最大的愿望，并与 Forrest 相约，两个人退役之后一起买船捕虾。美越战争开始了，两个人被分配到越南，遇到了丹中尉。一次巡查中遭遇到敌方袭击，军队牺牲惨烈。阿甘凭借超强的奔跑能力，将生还的战友包括丹中尉一个个背到安全的地点，然而布巴却战死在丛林中。 Forrest 的越战归来获得荣誉勋章，并被邀请去演讲。这个时候 Jenny 跳到华盛顿纪念牌前面的水池，奔向 Forrest， 大声呼喊他的名字，两个人在水池里相拥。 Forrest 说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刻。 Forrest 没有忘记他和布巴的约定，他到布巴的家乡买了一条船，取名为 Jenny， 和丹中尉两个人一起经营。起初并不景气，一天风雨大作，当地渔业损失惨重，只有阿甘的渔船幸免于难。此后阿甘一家独大，财富暴涨，扩大了规模，成立了布巴甘捕虾公司。有一次出海的时候， Forrest 突然得知母亲病危，他急匆匆回了家，坐在母亲的病床前。 Jenny 回来了， Forrest 和他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但是 Jenny 在投入 Forrest 怀抱之后，又在黎明悄悄地离去。醒来的 Forrest 木然地坐在门前的长椅上，突然燃起跑步的欲望，于是他跑了三年，横穿美国，成为名人，媒体纷纷前来报道。 Jenny 在工作的时候偶然看到关于 Forrest 的新闻，给他写了一封信。 Forrest 在归家途中接到 Jenny 的信，立马按照信上的地址去找他，在 Jenny 的家里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小 Forrest。 Jenny 和 Forrest 回到家乡举办了婚礼，然而这个时候的珍妮已经身患绝症，她在一个周六的清晨死去，葬在了树下。

替本片配乐的亚伦·史维斯查，过去一向也被视作大型交响配乐的典型作者，但此次却有一种洗尽铅华返璞归真的单纯色调，反而展现清新宜人的温暖气质。他为《阿甘正传》所做的配乐改走温情高雅路线，重拾情感深度，令人耳目一新，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配乐提名。一段段音乐伴随着那根羽毛从神秘的空中飘下，时降时起，漂浮不定，钢琴略带诙谐的点奏

讨论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讨论音乐以及新浪微博讨论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在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安全顾问也加入了会谈。
1: 美国代表团5号和6号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俄美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
0: 泽连斯基6号在会谈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

0: 难呢这个接受啊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仍然保持一个缓和的姿态，但是同时呢又要对即将到来的可能会更加残酷的一个冬季作战做准备啊。我想这是乌克兰方面从他目前的这个目标包括他对形势的判断啊做出的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接下来啊尽管呢美俄谈判呢释放出了一些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多大程度上啊能够转化为各方的切实的行动，尤其是在目前战场形势仍然焦灼而且不断升级的状态下，我想现在呢对于乌克兰方面呢很难找到一个更乐观的理由来看待接下来准备展开谈判。
1: 除了美俄乌三方之外，最近两天在基辅举行的谈判，英德法三个欧洲国家的代表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会谈。根据泽连斯基披露的消息，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这是否意味着本轮美国的穿梭外交使得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重新坐上了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桌呢？崔鸿渐对此分析认为，
0: 现在呢，对于英法德三国来说呢，啊，首先实现形式上的参与，尤其是参与到美俄谈判中呢，可以帮助啊英法德三方呢，在接下来和乌克兰的协调中呢，啊，有更多的这个信息啊可以交换。此前呢，如果是按照美俄和俄罗斯达成的安克雷奇模式来看呢，那显然欧洲很难坐上谈判桌。但是现在如果啊，首先获得了一个形式上的突破，那接下来在针对啊俄乌冲突未来解决的一些方向性问题上，如果欧洲国家能够和美国形成某种交集的话，未来啊欧洲的这种参与呢才更有实质性。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呢，欧洲整体啊对于俄乌冲突真正解决，尤其是在美俄关系缓和的前提下来进行，他们对这样一个前景呢仍然保持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
2: 不过就在美国推进穿梭外交的同时，俄乌冲突仍在持续。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出事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自卫有盲缺，不漏随便可干切，该你越不你漏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归了，事故不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

0: 谢谢你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宏志轩。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2: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3: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各科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善良，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4: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2: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5: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地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4: 一首《走向远方》，道
3: 耗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6: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蓬。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3: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2: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7: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3: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
2: 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
1: 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2: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3: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2: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4: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

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新学期再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总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6: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7: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8: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9: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0: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2: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3: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14: 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6: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被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雷放假佛特些那没二三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佛的佛管这个盘挖雨佛管给光斗讲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母佛养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暴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理那么你老贵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得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又是行是各不等阿哥托是哪行贵多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宠物乐决议乐得神摸摸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可动可动往武行吗你可给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漏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雨。

0: 唐禹就得了出水题，不愿多难我的那么你学家昂选老决议，愿好学家归二党，
1: 老师同样欢迎你。
2: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3: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也许世界上很少会有城市像达尔文一样经历过两次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幸运的是，由于当地拥有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灾难之后达尔文每一次都可以再次变成一个朝气蓬勃的城市。它不仅拥有独特的集市和餐厅，还居住着很多土著部落，他们依然保留着祖先的生活习惯，在这里他们的生活和文化都受到充分的尊重。今天我们将会继续把脚步走向达尔文，一起去凑凑热闹。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达尔文大部分的活动都聚集在滨水新区，这里到处都是餐馆、商店、沙底蟹湖和公园。海堤上的步行道和自行车道密集交错，你可以散步、骑自行车或者慢跑，欣赏海边的美景，悠哉地走过葱郁的花园和林地，漫步滨水宅邸，逛逛商店，体验达尔文独特的热带风情。

文冬天日间天气清爽温暖，夜间天气则非常的干燥寒冷，最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和观光旅游，所以各位的衣物可以考虑短袖或者长袖的 T 恤衫。同样，小光还要提醒各位，在澳大利亚它的夏时值开始于10月3号，在此之后时间比北京时间提前1小时，应该说时间差也不是特别明显。而在达尔文租车也是非常方便的，如果大家选择租车游览达尔文，费用大概是每天23澳币起。好了，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介绍一支非常非常特别的歌曲，这得益于他的歌手声音非常特别，来自于 Sean Hayes 所带出的 Garden 花园。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分享你的音乐旅行故事。在达尔文市区的活动，其实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参观美术馆、垂钓、坐直升机或者是热气球、领地野生动物公园、游船等等。如果你精力有限，你还可以参加当地旅行社或者是青年旅社提供的一日游。达尔文拥有大量的原住民风格的艺术作品，如果你希望了解澳洲达尔文市和原住民的历史发展，那么一定要前往艺术馆和画廊，来一次达尔文艺术文化之旅。林一峰是香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歌手，而且他也做了很多很多的非常棒的音乐作品。我们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林一峰独立音乐人在《丝路》这张唱片当中所收录到的《达尔文清晨》。这首曲子的时间非常短，只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只不过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能不能展现出达尔文清晨所有的风景呢？我想这就看各位自己在音乐当中的领悟了。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如果刚好是周末，你可以早起到达尔文的市集闲逛，在市集里面你可以尽情享受当地的特色美食、艺术和音乐。在这边和大家隆重推荐帕洛集市和叶雅集市。叶雅集市在当地是相当受欢迎的，因为这里有许多卖水果、蔬菜、手工艺品和国际饮食的摊位，还有一些有趣的小店，出售当地的特色服饰。开放的时间呢是每周日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2点。而帕洛集市的特色呢，则是有一些东南亚风味的辣味米粉、咖喱熏肉卷或者是鲜榨的混合果汁，还有很多盆栽、有特色的衣物和各色的工艺品。开放的时间也是周六的8点到下午的2点。而另外一个非常浪漫的市集呢，叫做明蒂尔海滩黄昏市场。据说在达尔文市呢，有一半的人都会来逛黄昏市场。开放的时间呢是5月到10月，每周四的下午5点到晚上10点，每周日是在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9点。

Mission Street 是达尔文 CBD 中心区域，布满了酒吧、餐厅、咖啡屋以及小商店，这里还是交通枢纽处，几乎所有的长途汽车终点站都在这里。所以如果你想游玩达尔文，建议大家选择入住位于 Michelle Street 的酒店，这样的话方便你观光或者游玩。如果你希望与当地或者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游客交流，同时又节省旅行开支，当然就一定要选择入住当地的世界青年旅社了。达尔文的青年旅社就像他们的城市一样，有朝气和多姿多彩，其中很多设施的配备都相当不错，比如说泳池和酒吧都应有尽有，所以千万不要让钱成为阻碍你出行的理由。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

0: 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审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

0: 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向左，向左，向左。
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温哥华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华人聚居区，今天呢，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到温哥华，感受温哥华的独特魅力。第一次来到了温哥华的人可以骑自行车去格兰维尔岛逛市场。这个地方呢，其实原来是一片海边的工业区，如今你还可以看到变形金刚模样的金属的大家伙。在1970年经过政府改建的老工业区，摇身变成了最受欢迎的休闲地，也是人们赶集的好去处。坐落在温哥华艺术时尚区，格兰维尔岛是布里奇斯餐厅酒吧最吸引人的原因之一。餐厅坐落于福西右岸，即使在岸边已经经营了28年，但是它以持久的活力成为了温哥华的地标之一。在这里用餐，你可以一边享受福西美丽的风光。总而言之，来到温哥华一定要 be easy， 放轻松 ，as rubber band。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斯坦利公园是温哥华最著名的公园，占地约1000英亩，是北美最大的城市公园，也是世界最文明的公园之一。1888年，公园正式开幕，以加拿大总督斯坦利爵士之名为其命名。这里有3个大沙滩、动物园、水族馆、小小高尔夫球场、玫瑰花园、小型火车，以及数之不尽的巨型图腾柱。公园的入口有一座昔日总督斯坦利的铜像，这里还有一个由全温哥华城的小孩集体捐出糖果而建成的维多利亚女皇喷泉。站在公园的山坡上，你还可以眺望到太平洋上的狮门铁桥，以及海面上扬帆出海的渔船。

凯佩兰奴吊桥峡谷华灯节将在寒冷的世界点亮25万盏灯光，所以到时候整个公园都会变成灯火的海洋。流动般的灯光照亮吊桥、树冠探险的索道台以及新开放的绝岭小道，一家人可以在银白色的冰雪世界当中踏着灯光漫步70米高的空中吊桥，行走树林之间。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一切就像进入到了阿凡达的世界。

维多利亚的游览路线呢，大致是这样的：从议会大厦参加免费的导览，参观内部大约30分钟，然后再步行3分钟到皇家博物馆，参观 BC 省的自然和历史相关的展示，从博物馆出。

过处理这几根图腾柱的雷鸟公园，步行两分钟就可以到前往玻璃帷幕的水晶花园。这个地方呢，因为非常漂亮，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有40分钟的浏览时间，然后再步行三分钟回到市府街找家咖啡馆小歇以后，再开始逛街购物。在这里非常方便的就是你可以步行10分钟就前往唐人街，最后你可以在唐人街享用一顿非常丰盛的中式晚餐。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布查特公园始建于1904年，当时珍妮布查特夫人着手美化一座曾经为她丈夫的水泥厂提供原料的废弃的石灰石矿坑。从最初栽种的几株豌豆花和玫瑰开始，今天的下沉花园已经成为了游客们驻足的焦点。2004年布查特花园被评为了加拿大国家历史遗址，修葺整齐的草坪和小径连接着五个主要园区，这五个园区分别是下沉花园、玫瑰园、日本园、意大利园和地中海园，超过50位园艺师在这里终年劳作精心维护，这也可以看得出他们的过人毅力以及他们对这座花园的深爱。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许巍所带出的漫步旅行故事。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我知道风里有诗，
8: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7: 那正是民谣的歌。
8: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7: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抱歉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如果说治愈系的风景里一定会有晚霞和玫瑰，那么今天在谢雨花的音乐里跟你一起来听听玫瑰晚霞。

当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严贵的声音，直到很多年之后听到这个男人的声音，就像是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云南普尔瓦族人，现在居住在杭州，音乐人，他被称之为灵魂歌者。

0: 静的音乐时间。
1: 你好，我是鲍静。我们转转转，偏离了航线，有了陌生的距离感，换了一段时间，换了一种思念。这是来自梁羽的一首《无果的执念》，故事是个和好的结局，可是这世间的缘分有太多的美感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1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

0: 绕于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今天在节目开场跟你一起来听过通过诗意的歌词、悠扬的旋律，把爱而不得、长久的思念以及宿命的无奈和克制交织在一起的跨越时空的悲美氛围。这首歌叫做《两》。

0: 在搁浅，轻声念。
1: 你少喝点。
0: 搁在天上有道门。少喝点。
2: 怎么样？是不是把神话宇宙的宿命感和深情都在这首歌当中唱出来了？其实这首《两头白》是月老。

孟婆的对唱，对，在一份旁白当中，月老孟婆的故事感立即被拉满了。在旋律之处，希望你听到的是生命的赤诚和光亮。

上我们在一首浅浅的爵士当中感受到午后的慵懒。说到爵士和蓝调这样的音乐，其实它是带着魅惑感的，就像午夜点燃的第一支烟，烟雾是慵懒，但是火光是滚烫的。所以爵士在对节奏的处理上是非常有特色的，不管是那份强弱的规律，还是在摇摆当中的旋律，对，总是让我们听到一份舒适，就像一场属于夏日的浪漫之旅。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你好，我是抱紧，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胡二的声音。这首歌是我认为胡二在音乐创作当中大有进步的一首。如果你也在独自赶路的时候，把这首歌推荐给你，或许成为你单曲循环的一首。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慵懒的格调，致命情人，这位来自未来东方音乐概念的创立者，然后在一首原创的音乐当中，也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唱出了午夜辨识度极其高的嗓音。近几年好像这样的音乐越来越受大家的关注和认可了，在慵懒的曲风当中带着迷惑的情调，爱情感浓厚。
1: 等以后，等有时间，等将来，等这么晚，等我有了钱，带你环游世界。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主席勉励我们要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2012年6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来到清华大学考察，看望毕业生，并与赴基层工作的学生代表亲切交流。习主席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今后的工作中大家会遇到各种困难，不要只想着一路上鲜花铺路，当我们取得成绩的时候，不要骄傲自满，要谦虚谨慎，当我们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要愈挫愈奋，不断努力，自强不息，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磨砺意志，增长才干，在报效祖国的过程中成长成才。
1: 采访对象郭勇，男，1977年10月生，安徽含山人，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学生部部长、武装部部长、团委书记等职，现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古振峰，男，1984年5月生，河北临漳人，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专业2012届博士毕业生，曾任清华大学学生政治辅导员，现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科技人员。采访组：唐静、石新明、张超、范玉。采访日期：2019年12月9日。采访地点：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会议室。
3: 采访组：郭勇老师，您好。2012年6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来到清华大学调研考察，并特意来到紫荆操场看望2012届清华大学毕业生，请您回忆一下习主席与同学们见面的场景。郭勇：
4: 当时我作为学校党委学生部部长，参与了活动的组织工作。2012年6月19日下午，习主席一行来到紫荆操场看望2012届清华大学毕业生。市值人生启航2012年清华大学毕业长跑活动正在进行，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等标牌鲜艳夺目。听说习主席来了，千余名师生纷纷招手呐喊，操场上挤满了青春焕发的笑脸，气氛异常热烈。习主席首先听取了校长陈吉宁就毕业生主动前往祖国基层工作等方面的情况汇报，随后习主席走到正在做准备活动的国防生方阵和即将奔赴祖国各地的毕业生方阵中，与大家握手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大家的学习、从军和到基层工作的情况等。电子系591班国防生靳书新激动地向习主席汇报，我们将以800多名投身军营的师兄师姐为榜样，刻苦学习，立志报国，清华儿女多奇志

0: 紫荆花映军旗红。习主席点头表示赞许，亲切地询问他什么时候入伍，并鼓励他毕业后为国防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当习主席握着毕业生古振峰的手时，这位获评2006中国大学生十大年度人物，即将奔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工作的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向习主席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我将以航天报国为己任，勇往直前，无怨无悔。国防生方阵的同学们掷地有声地喊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协笔从戎，立志报国的口号，高亢有力，道出了大家的心声。接着习主席来到毕业生方阵，打头阵的是航天航空学院毕业生党帅同学。习主席得知他即将赴福建基层工作时，微笑着问：去福建到哪里呢？宁德。党帅回答。习主席说：宁德是个好地方，我曾在那里工作过，那里山美水美人更美，宁德的干部群众是非常淳朴的，这个地方是一片大有可为的沃土，是青年人干事创业的舞台。学长好，我是数学系应届硕士毕业生，下个月我将和61名同学作为第一批选调生赴吉林工作。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延安人，我有信心用咱们大西北人的踏实和热情，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齐振明同学满怀激情地向习主席汇报。习主席亲切地问道：你是延安哪里的？我是延安吴起县的。习主席笑着说：那咱们都是一打里的。延安方言，同一个地方的。大家会心地笑了起来。当了解到毕业生中有人立志参军，投身祖国国防事业，有人志愿到西部基层建功立业，有人准备潜心科学研究，有人选择自主创业时，习主席感到非常欣慰。他勉励同学们坚持把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紧密结合起来，把创新思维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把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艰苦环境中砥砺意志，在实践锻炼中增长本领，在奉献祖国中成长成才，充分利用所学知识，发挥聪明才智，书写充实美好灿烂的人生。随后习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大家趁着年轻多到基层岗位去工作锻炼，去奋斗，并强调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够锻炼人才，未来我国的各项事业肯定会大有可为，青年人一定能够找到展示自己的舞台。他叮嘱同学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从事什么工作，希望大家到基层之后努力工作，发扬清华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展现当代大学生、当代清华人的精神风貌。
1: 采访组，古振峰同志，您好，请回忆一下您向习主席汇报的主要内容，以及习主席在紫荆操场上对同学们都讲了些什么。古振峰，
2: 习主席详细询问了我在清华大学学习成长的情况。当时我是航天航空学院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准备奔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工作。我向习主席汇报了自己在校期间所取得的进步，以及投身航天事业、报效祖国的渴望。听完我的汇报，习主席握住我的手说：有志向，要到基层岗位上多去锻炼，多去奋斗。航天科技是主战场，未来我国航天事业肯定会大有可为。神舟九号刚发射完，看来你可以赶得上神舟十号发射了。他的手很大很软，给人一种温暖踏实的感觉。习主席在紫荆操场满怀深情地向大家问好，他说：同学们好，见到大家非常高兴。在场的同学们齐声高呼：学长好，

0: 现场顿时沸腾起来，掌声经久不息。站在后排的同学们都探着身子，可往离习主席近点儿，再近点儿，听得更清楚点儿。习主席简要回顾了清华大学的办学历程，对清华大学100年来为祖国、为人民、为中华民族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同学们学业有成、即将毕业开启新的航程表示衷心的祝贺。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大家离开清华到祖国的基层，要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习主席说，大家即将毕业走上人生新的起点，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是一件大事。今后的工作中，大家会遇到各种困难，不要只想着一路上鲜花铺路。当我们取得成绩的时候，不要骄傲自满，要谦虚谨慎。当我们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要愈挫愈奋，不断努力，自强不息，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磨砺意志，增长才干，在报效祖国的过程中成长成才。衷心希望大家充分利用学到的知识，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书写充实、美好、灿烂的人生。习主席跟同学们畅谈理想信念，分享生活智慧，不仅为我们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与目标，还为我们讲述了通往目的地的途径与方法。对于未来的道路，毕业生充满期待，每个人都被学长充满家国情怀的讲话所鼓舞，现场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

0: 王浩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强调，把握关键，扭住重点，改革创新，精准施策，奋力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今后城市加速取得新突破。浙 BA 省级争霸赛衢州市出征仪式举行，省慈善文化研究院调研组来将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浙台记者祝亮亮报道。9月4号，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在衢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求，牢牢扭住关键重点，奋力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今后城市加速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刘飞、杨应凯、张正峰、陈金彪、姚高原、尹学群出席。王浩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山区海岛线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主战场，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深入实施一加三结对帮扶行动，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伐。特别是各地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形成了不少新打法、新亮点。王浩强调，当前山区海岛线发展正处于承压奋进、进阶跃升的关键期，也正处于聚能蓄势、突围发展的机遇期。下一步要坚持目标不变、思路不变、打法不变，按照既定部署要求，进一步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为牵引这一理念方法，进一步牢牢把握坚定不移一体做好三篇文章这一重要路径，进一步牢牢把握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这一核心要求，持续抓、用力抓、深入抓，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同时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更加注重顺势而为、改革创新，自觉探索新路径、新模式，更好塑造发展优势，打开工作局面，更加注重因地制宜，找准工作的发力点和突破口，精准施策，务求实效，加快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子，更加注重以富民为核心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努力创造更多就近就业机会，完善产业富民利益连结机制，让群众增收的底盘更稳，来源更广，推动产业发展和居民增收互促共进，更加注重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牵引，改善民生，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推动公共服务设施从增量配置向存量盘活转变，加强资源整合、政策整合、体制整合，实现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享更优的服务。王浩强调，要加快培育壮大土特产富和特色主导产业，努力在兴业强县富民上取得新突破，深入推进土特产富全链发展、优质优价，强化龙头带动，突出连农带富，最大限度把产业链增值收益留在乡村，留给农民，推动土特产成为千家万户增收致富的金饭碗，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找准比较优势，加快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主导产业，持续增强发展动能。王浩强调，要持续一体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努力在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上取得新突破，坚持以县域为重要单元，因地制宜推进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建设，特别是要全力建强县城，加快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县域产业集聚、人口集中、服务集成，加快培育发展中心镇、特色镇，深入推进中心镇一镇一策发展，推动中心镇与县城周边乡镇协同发展，更好发挥中心镇的桥梁纽带功能，坚持以产业协同、利益连接为纽带，以重点村为节点，有序推进乡村片区组团扩面提质。王浩强调，要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努力在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上取得新突破， 紧紧围绕山区海岛县群众所需所盼，加快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优化调整、托幼一体化改革、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失能失智老年人医康养互助融合改革，扎实做好中小学生午休躺睡、校园餐等工作，做优做强县城中心镇养老服务，有序实施一批交通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努力推动教育更加优质均衡，医疗卫生服务更加普惠，养老服务更加暖心，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交通物流更加便捷。会前，省领导集体考察调研了柯城区九华乡灵鹫康养重点村组团片区、曲江区诗化古韵重点村组团片区、常山县社会福利院、江山市学生成长支持中心、浙江爱家食品有限公司、天际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在助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山区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打造土特产赋全产业链中的创新做法和成效。衢州市领导高毅、徐张燕、杜新林、徐丽水，江山市领导洪栋、何日根、江淑芬、郑辉等参加相关活动。
0: 江上台记者微波祝于灿、王艺林报道。9月5号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省级争霸赛衢州市出征仪式在衢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衢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张燕为衢州队、江山队授旗并宣布出征。仪式现场，衢州队、江山队的球迷齐聚场馆，高声呐喊助威，为即将征战省级赛场的衢州篮球健儿壮行鼓劲。徐张燕为两支队伍授予出征战旗，江山队队长马超群代表江山队郑重接旗并挥动战旗。授旗结束后，徐张燕宣布2026年浙 BA 省级争霸赛衢州战队出征。衢州有理，拼搏到底的口号响彻整个体育中心，将出征仪式氛围推向高潮。据了解，本届浙 BA 省级争霸赛汇聚全省28支参赛队伍，比赛分4个小组展开主客场双循环对决，各组前4名晋级16强淘汰赛，赛程将延续至2027年1月。江山队落位 A 组，与杭州队、台州队、余姚队、桐乡队、普陀队和安吉队同组竞技。按照赛程，9月10号晚，江山队首场比赛将坐镇主场迎战余姚队，9月15号，江山队将奔赴客场与安吉队展开较量。出征仪式前，江山队与衢州队展开了一场热身交流赛，双方以赛代练，以球会友，最终江山队以57-70惜败衢州队。经过本场高强度实战对抗，有效检验了两支队伍训练成效、阵容打法的磨合，达成赛前练兵备战的目的。战鼓擂响，蓄势出征，期待江山队在省级赛场上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展现江山体育风采。
1: 江浙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5号，省慈善文化研究院院长程家园率调研组来江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调研。省慈善联合总会副会长、省慈善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蔡国华参加调研。衢州市慈善联合总会会长毛建明、我市领导黄晓斌、江淑芬、市慈善总会会长周军旺分别陪同。调研组一行首先前往江山慈善广场和慈善之家，实地查看慈善义卖、健康义诊等便民公益服务项目的开展情况。现场，调研组听取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运作模式、善款募集管理及使用情况。调研组指出，慈善之家为传播慈善文化、整合慈善资源、凝聚爱心力量搭建起重要平台，有助于进一步擦亮江山慈善品牌，推动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随后，调研组来到江山市博物馆参观大爱江山2026慈善书画作品展。调研组认真观看展出作品，听取展览筹备及慈善文化传播情况介绍，对江山市将慈善理念融入书画艺术，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慈善文化的做法表示肯定。在祥华翠岛蓝湾小区，调研组走访了困难群众胡世忠一家，关切询问胡世忠的身体状况和实际生活困难。调研组鼓励胡世忠一家坚定信心、乐观生活，同时叮嘱相关部门及街道社区要始终把困难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切实帮助他们解决急难筹盼问题。 在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调研组实地查。

0: 他看小蜜蜂志愿服务站、阳光志愿服务中心等志愿服务阵地，详细了解志愿队伍培育、慈善帮扶项目日常运营等情况，查阅慈善一日捐捐款明细与资金使用账目。调研组对周家清社区以小蜜蜂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广泛吸纳居民参与邻里互助、链接专业资源、精准对接困难群众需求的做法表示肯定，勉励社区持续擦亮志愿服务品牌，健全社工加志愿者联动机制，推动慈善帮扶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让服务更有温度，帮扶更有准度，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江上台记者戴奕晨报道。9月6号上午，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曾想杯桥牌比赛在江山云帆运动度假酒店落幕。本次赛事9月4号正式开赛，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八支代表队144名运动员参赛。台州队教练员叶一鸣：
2: 赛场还有饮食方面，然后包括酒店的房间设施，配套完善的，包括赛场上面的一些都是比较满意的。
1: 经过激烈角逐，本次比赛共决出6枚金牌。台州队包揽混合对时赛甲组、混合对时赛乙组、女子双人赛甲组、女子双人赛乙组等4项冠军。温州队获得男子双人赛甲组冠军，嘉兴队获得男子双人赛乙组冠军。
0: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9月2号到5号，江山市人民医院联合浙江省老龄委浙医二院眼科专家团队开展送光明公益活动，为江山及周边符合条件的老年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手术服务，通过下沉优质医疗资源，帮助老年患者重现清晰世界。据了解，本次送光明活动共有80多名老年患者报名，他们将分批接受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江山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于成敖：
3: 只要是60多岁以上的老年人，然后排除手术禁忌，都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免费的活动。然后实际上有生活困难的老人家也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费用我们是只收取500块的这个检查费。
0: 患者家属祝小刚：
4: 我觉得这个免费送光明这次活动啊，就非常好，能够就是把这个杭州的这种优质的这个医疗资源啊，下沉到我们这个县市来啊，然后为更多这个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
0: 据了解，浙医二院眼科中心汽车眼科医院自1996年成立以来，深耕公益防盲事业30年，足迹遍布山区海岛，批万人次完成免费复明手术超10000例。10年来，这项常态化公益项目持续落地江山，已经汇集超600名基层老年患者。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放假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的，透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雨，福管给光斗墙体，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福管呢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房贼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够不等二个多时拿行过，托拿月圈的美女雨了穿过了决议老贼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么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家昂选漏决议，越好雪家贵二档。
4: 老师同样欢迎。

0: 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二章坚威咸阳。白起大步赶到牛皮帐篷前时，嬴稷正与骑士们笑闹着大吃大喝。见白起到来，满嘴流油盘腿大坐的骑士们箭一般挺身弹起，嗨得一躬身散到四周去了。将军有事要走了吗？嬴稷也豁然站了起来。白起一拱手低声道：蓝田将军米荣率2000铁骑来迎，王子是否愿会合南下？嬴稷目光一闪：将军之意，大军行止，嬴稷为将军侍从。白起思忖道：当此非常时期，白起敢问王子对舅父可知根知底？这位舅父从来没有见过，但请将军决策。嬴稷没有丝毫犹豫。白起慨然一拱道：既然如此，王子可如常在帐，白起自有应对，安保王子3日抵达咸阳。说罢转身匆匆去了。片刻之后，白起率领十骑出营，直向扬州城南的米荣大营而来。刚到营门，米荣带着一个百人队簇拥着一辆青铜摇车飞马驰出。白起此时是前军大将，军中职级与蓝田将军相同，若论临危受命与监掌兵符这两点，则身份远比一个尚在朦胧之中的王舅重要得多。但白起秉性冷静，绝不想在需要保密的非常时刻以秘密身份交人。他遥遥看见米荣出营，立即下马拱手肃立道边：前将军白起拜会蓝田将军。米荣一马冲出，见道边一员大将拱手报号，骤然勒马道：你是何人？白起吗？哎呀，不早说。翻身下马一躬道：米荣久闻将军英明，得罪。一派军营豪爽，毫无作态之象。白起虽也知道蓝田将军米荣名头，却是素不相识，眼前寥寥两句便知米荣是通达坦直的老军脾性，顿时感到舒心，不禁笑道：将军握我三军咽喉，白起何敢当得罪二字。米荣早听甘茂说了白起的诸般不凡，心下本就敬佩，今见这个年轻将军厚重礼让，不禁大声好感，哈哈大笑着一拍白起肩膀：有为难处尽管找我，牛肉大饼

给你最先的。白起向来不苟言笑，也不禁大笑起来。好，但有仗打，少不得聒噪。白起先行谢过。米荣笑脸骤然收敛，低声道：

一过离时，命根子便由亡灵护送南下了，我在后面掩护，此事怕后不怕前。米荣眉头一皱道：亡灵是谁？几多人马？可靠吗？白起低声道：断无差错，他前行30里，我等随时都可策应。米荣急得直搓手：误事了，老哥哥回去该狠狠骂我了。白起一挥手：不误事，正要借重将军，听我说。便在米荣耳边一阵急促低语，米荣大手一拍道：妙，便是这般。立即回头高声下令：移营城北河谷。月亮爬上山头的时候，米荣与白起的营地合在了一起。米荣直司几乎是秦军最直接的粮草辎重总管，北上人马又是有备而来，衣物军食带得很是充足。而白起马队北上时刚刚开春，骑士还是贴身棉衣外铁甲，在外罩翻毛皮筒，此刻已经是5月初，将近麦收时节，一个月间征衣不解，持驱不歇，厚厚的衣甲缝中已经生满了虱子，一出汗瘙痒难耐，急需换单甲军衣。米荣久坐军需，自然深知军中时令，两营合并驻扎，米荣立即下令将营驾带来的单甲军衣全数搬出，叫白起人马全部换装，又将换下的棉皮军衣连夜运往扬州军库，以蓝田将军名义下令洗将干净，缝补妥帖，着军路驿站快马运往蓝田大营冲库。如此一来，白起马队人人轻装，可着劲儿地高喊了一阵蓝田将军万岁。天将黎明，八营起行，两支人马分道扬镳。米荣一军大张旌旗仪仗，密匝匝护卫着一辆青铜摇车，向正南直下，过高奴，越雕阴，沿洛水直下关中。白起马队则沿齐溪谷，从西南方向沿北地郡进入泾水河谷，直下咸阳。3日之后的夜半时分，乌云遮月，万籁俱寂，唯有一片蛙鸣回荡在田野池塘。咸阳城西北的山原上，一支马队衔枚裹蹄，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北坂松林，又直下北坂，涉过了风水，终于悄悄地消失在风水南岸的松林园中。静谧的章台顿时活了起来。魏冉与白起马队一会合，一阵低声商议，立即将营骑接近章台，安顿在章台中心一座四面石墙的大屋里，由一个百人队住在屋外庭院专司护卫，其余铁鹰锐士由王灵率领驻扎在章台外围的松林里做机动策应。一阵忙碌完毕，魏冉对营骑一拱手道：新军未即位，臣若繁琐多礼，反倒误事，王子但吃但睡，江西恢复，外事由臣等操持机断，王子无需操心。营骑笑道：正是如此，多投记忆反倒误事，就付相机决断便是。魏冉一躬道：王子深明事理，臣等自当全力以赴。说罢对白起一挥手道：走，到我帐中，事愁着嘞。径自腾腾大步去了。白起向营骑一躬道：岳阳令迅雷飙风，大秦有幸也。营骑笑道：这个舅父我还是5、6岁时见过的，但有将军，营骑何虑，你去。白起道一声：臣告辞，大步去了。魏冉的总帐设在章台宫门，实际上便是刚进宫门的第一进。来过这里的大臣吏员们都呼之为前庭，寻常无事，这里都是当值吏员、内侍、护卫的公事房，分为2厢10间，中间一条宽2丈多的青石板庭院，尽头一座巨大的蓝田峪影壁，

0: 过影壁便进入了国军庭院。因了章台宫后衣山冈密林，没有通道。一旦有事，这座前庭便是进出最为方便的通道。魏冉一眼看准了前庭是扼守章台的要害，直接将自己的公务堂设在了这里：两个心腹随员，一个贴身护卫，一间最简朴的书房，便是这座总署的全部。 白起走进书房时，魏冉正俯身在大案上端详着一幅牛皮大图。白起走近一瞄魏冉目光所向，慨然拱手道：“公若担心，白起亲率瑞士千骑迎接蓝田将军。”魏冉抬起头，大手一挥道：“京铁用在刃上，接他做甚？将军且坐，我有更要紧的事。” 白起席地坐在案前，中士思忖道：“也是白起思虑不周，蓝田将军地理不熟，若有意外，白起何堪？”魏冉哈哈大笑道：“如何老叨咕此事？我就是等着他遭遇袭击，偏是我想不出此人来路，所以疑惑，将军且莫多心。”白起困惑道。 蓝田将军遭遇袭击，难道是好事？魏冉皱着眉头道：“蛟龙一准越好，他不露头，你却找谁？”白起恍然道：“以公之言，袭击蓝田将军护卫的王驾，便是谋逆铁证。”魏冉拍案笑道：“正是，疑人谋反，秦法可是不能治罪也。” 白起不禁感慨道：“公大名也，若如白起只知打仗，何能虑及战场之外？”魏冉不禁大笑道：“将军未免自谦了。魏冉一见将军，便知白起将成大秦栋梁。若无将军，这场大事任谁也拿不下来。”白起素来端严厚重，不禁红了脸，拱手道。
1: 公谬奖白起，愧不敢当。”魏冉揶揄笑道：“魏冉只会刻薄人，谬奖之事历来不做。今日你我出使，魏冉一句断言，你我同心，大秦无敌。”白起慨然拱手道：“有功在前，白起福音。”魏冉拍案大笑道：“快哉快哉，得将军此言。”
0: 魏冉当服一大白眼。白起笑道：“改日大白了，今日要听公号令。”魏冉笑容立即收敛，指点着案上大图道：“我已得到三处密报，其一，赵国廉颇兵出晋阳，企图进犯河西；其二，蓝田大营8000铁骑被左庶长嬴壮调出，去向不明。” 其三，嬴壮封地1000多老兵已经秘密分批进了咸阳。将军以为这三件事关联如何？目光炯炯地盯着白起，似乎考教一般。白起毫不犹豫道：“这一目了然，以赵国进犯为夺位时机，8000铁骑阵外围，1000老兵夺宫廷，使我内外不能兼顾，必却一举成事。”
1: 正是如此。鸟，嬴壮这厮歹毒。
0: 魏冉站了起来，狠狠骂了一句。白起敢问：“8000铁骑何人领兵？”“必将嬴显，还是个王子，执拗贼。”魏冉又骂了一句秦人土语：“嬴显。”白起不禁一愣。 公不知嬴显何许人也？何许人也？魏冉双目突然圆睁，凌厉地盯着白起。白起低声道：“嬴显本是前军部将，我接掌前军主将后，查看过国卫府册籍。嬴显是当今王子的同母庶兄，芈王妃的亲生子，10年前从楚国入秦从军。”

魏冉惊讶的又气又笑，你是说这小子是我外甥？正是，公须冷静思之。魏冉一时焦躁，绕着书案转了两圈，突然站定道，不用理睬，但入谋逆便是谋逆，老天也救他不得。白起却拱手道，英显在军中也是猛士名将，素来没有歪斜行迹，依白起之见，此事可能有解。魏冉目光一闪道，你且说来。白起一阵低语，魏冉不禁拍了白起肩膀一掌，想得妙，白起，大将之才也。立即拉着白起入座，一阵密商，白起匆匆去了。魏冉从庭院绕过影壁，直然来见嬴稷。灯火大亮，嬴稷正在案前擦拭那口须臾不离的吴钩。在燕国几年，由王子特使而沦为人质，嬴稷已经对上层权力场的冰冷与无常有了超越年龄的感触。好端端一个燕国，竟被一个阴质凶险的子之搅得几乎亡国，燕国王族也几乎在这场大乱中玉石俱焚，甚至被连根铲除。这一切都是燕翼王过分信任子之，叫子之拥兵做大造成的。在那些大乱的日子里，燕国一片血腥，先是子之与燕国太子姬平双方都追杀自己的政敌，平民国人也趁机抢掠商贾富家，王公贵胄与外国使节变得比寻常平民更危险更可怜。后来又是齐国占领军的大肆杀戮劫掠，蓟城几乎成了一片焦土废墟。若不是母亲姬变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岳阳公主的下落，带她到残留燕国的北秦部落落脚，嬴稷母子几乎要死在拉锯杀戮的蓟城了。历经劫难，好容易燕国动乱平息，空前的饥荒与瘟疫却又降临了。饿殍遍野，白骨当道，燕国举目荒凉。半农半牧的北秦部族，公主与太子姬平的部分军粮，动乱平息时战死饿死了几乎一半精壮。那时候嬴稷母子只有跟着余下的老弱病残走进了燕山，扒树皮挖野菜，徒手狩猎，过起了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穴居生活。三年之中，嬴稷学会了辨认各种树皮和野菜野草，也学会了徒手追捕野羊，更学会了拼命逃脱猛虎豹子与燕山苍狼追杀的本领。已经是13岁的少年了，却长得精瘦的一个长条，根根肋条骨都清楚地暴露在一身粗布短褂的外面。便是如此精瘦的一副骨头架子，嬴稷却机敏矫健的惊人，爬树赛过猴子，奔跑可追野羊，逃命可躲苍狼豹子，抓起一条山蛇能刷地撕开蛇皮将血肉生吞，每晚回洞还总能给母亲带回些许猎物，不是一只兔子一只山鸡，便是一只半只野羊。就在他们母子已经对回到秦国绝望的时候，燕国新君却派人寻觅他们来了。嬴稷记得很清楚，来时是个将军，自报亚卿乐毅。那个乐毅与母亲在洞中说了半日，但他狩猎回来时，母亲已经答应了随乐毅回蓟城。于是嬴稷被母亲逼着换上了一件宽大的累赘的布袍，坐着乐毅带来的一辆牛车回到了蓟城。乐毅将他们母子安顿在王宫后园，住在宫女内侍们的庭院里。年轻的燕国新王来过一次，便再也没有下文了。只有那个乐毅总是在月末来探望他们，每次都带来一匹粗布或一袋冲得很精细的白米。嬴稷知道那是乐毅专门给母亲的。母亲是水乡女子的鱼米口味，几年大饥馑
几乎已经不食白米为何物了，憔悴干瘦的令人不忍卒睹。由于乐毅的照拂，母亲渐渐地恢复了，两三年中竟又变得惊人的美丽，婀娜秀美，比身居秦宫时更多了几分别有韵味的丰满。每逢乐毅来访，母亲都要亲手烹制乐毅带来的水中鲜物，或是一条大鱼，或是几段莲藕，留他小酌，与他盘桓叙谈。嬴稷不耐听这些絮叨，甚至有些厌烦这个乐毅，既有权利便当放他母子归秦，方为大丈夫，既不放人又来纠缠母亲，实在不是英雄做派。可他毕竟已经学会了忍耐，也总是应酬两句便到院中练剑，只等乐毅告辞才回屋吃饭。母亲见他绷着脸，也只是笑笑，从不试图解释给儿子。在白起突然到来的那个深夜，嬴稷突然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他总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若非母亲与乐毅熟悉，他们母子的燕山脱身之计不可能顺利成行，母亲刘焉作为人质更是危险。一路想来，嬴稷不禁有些佩服母亲的胆识气量了。擦拭着吴钩，嬴稷想起了燕山狩猎临别的那天晚上，母亲悄悄在他耳边叮嘱，回到秦国定要寡言少事，忍耐为上。嬴稷豁然起身，举着吴钩对母亲发誓，若咸阳有变，我立即剖腹自杀，有乐毅在焉，母亲不要回秦，孩儿放心。母亲低声却又严厉地呵斥他，小小年纪小得甚来，不许胡思乱想，记住，只要沉住气，秦国便是你的。是的，一定要沉住气，目下还远远不是说话的时候。 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二章，奸危咸阳，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

0: 学前滋味有门槛，不能随便去跟前。跟你越不你老听，银行出门还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来，说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 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四班的戴锦慧，欢迎收听本期的校园麦克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九月阵阵送爽的金风，早已为热闹的暑假画上了句号。丹桂缀满枝头，馥郁的花香飘满校园的每一处走廊。我们卸下夏日行囊，背着崭新的书包，再次相聚在熟悉的校园。回望刚刚过去的暑假时光，不少同学走出家门游历山河，领略祖国的大好风光。有的同学沉醉书卷，在文字的世界里增长见闻，还有的同学坚持运动，参与家务劳动，在实践中锻炼本领。这些独一无二的假期经历，都化作我们成长路上珍贵的财富。当热闹的假期落幕，重返课堂，有的同学满心欢喜，因为终于可以见到久别重逢的伙伴们了。当然，也有不少同学还在留恋无拘无束的假期生活，早上难以起床，上课容易走神，面对新学期繁重的学习任务，内心还有些许紧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学适应期，身心的切换需要时间，出现这样的状态十分正常。那么我们该如何平稳地度过这个适应期呢？下面有请吴梦洁同学进行主题分析。

0: 十分正常。那么，我们该如何平稳地度过这个适应期呢？下面有请吴梦洁同学进行主题分析。
1: 慢消散。

0: 一段时间完成从假期到校园的切换。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四个简单好用的小方法，帮我们平稳度过适应期。第一招，校准作息，让身体跟上校园节奏。假期习惯晚睡晚起，不要指望一夜之间立刻改变。我们可以每天稍微提前一点睡觉，早起，慢慢向学校作息靠拢。睡前放下电子产品，可以翻几页课外书，让大脑安静下来，睡眠充足，白天上课才会精神满满。第二招，降低期待，设立垫脚就够得到的小目标。很多同学开学之初给自己定下很高的目标，希望一下子变得十分优秀，可一旦做不到，就容易灰心失落。新学期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可以定下小小的任务，比如课堂每周主动举手两次，每天坚持15至20分钟阅读，写作业努力减少粗心的错误。小小的目标更容易坚持，每完成一次就是一次成长。第三招，接纳情绪，允许自己慢慢来。如果心里感到焦虑、烦躁，不要责怪自己，不想开学、怀念假期，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当心里烦闷的时候，可以深呼吸，到走廊走一走，也可以把心事说给好朋友、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倾听之后，烦恼就会减轻大半。第四招，做好课前准备，从小事建立掌控感。整理书包，把课本文具分类摆放，清理课桌抽屉，翻开新书目录，简单了解这学期要学的内容，把身边小事打理妥当，内心就会多一份踏实。同学们，新学期的出发不一定都得轰轰烈烈的蜕变，也可以是安安静静的调整，不必焦虑，给自己一点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慢慢找回最好的自己。感谢吴梦洁同学的真诚分享。是啊，成长不是一瞬间完成的，适应新学期也需要缓冲，不必因为暂时不在状态就否定自己，当心里有解不开的小疙瘩，记得学校的老师永远愿意倾听你的心声。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日的阳光澄澈明朗，既象征收获，也预示磨砺。新学期，我们既要收获知识，更要锤炼内心。学习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路平坦，我们难免会遇到一时解不开的习题，会有付出的努力却暂时看不到回报的时候，也会遭遇失利与挫败。面对成长路上的挫折，我们该拥有怎样的心态呢？下面请欣赏杜一伟同学带来的小诗朗诵《少年的脚步》。
1: 少年的脚步，少年行路踏秋光，偶有风雨挡前方。莫因坎坷身惆怅，不以失意自神伤。跌倒尚可重站起，迈步亦可向远方。不求日日皆闪耀，但求岁岁有成长。
0: 那么温柔又有力量的小诗，少年的成长就如同秋日草木的生长，既要沐浴阳光，也要经受风雨的洗礼。我们总希望自己事事顺利，样样优秀，可失败和挫折也是成长的必修课。真正的成长不在于永远不跌倒，而在于跌倒之后依然拥有向前迈步的勇气。接下来有请周梦轩同学为我们带来小故事《不怕做错的少年》。

0: 不怕做错少年。新学期的开始，小雨心里压力很大，她总害怕课堂回答的问题说错，害怕作业出错，害怕考试考不好。每当遇到不会的题目，她就特别沮丧，甚至不敢举手，不敢大胆思考。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请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小雨心里明明有思考，却紧紧攥住拳头，把头埋得很低，不敢抬起。课后老师找到他，温柔地告诉他，没有人一开始什么都会，做错答不对恰恰说明了我们找到了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学习就是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老师还和他说，这样就像学习自行车，谁没有摇晃摔倒过几次呢？害怕犯错反而会困住我们向前的脚步，不必追求每一次完美，敢于尝试，敢于表达，比全部做对更加可贵。从那以后，小雨试着放下心中的顾虑，课堂上就算没有十足的把握，也愿意举起手说出自己的思考。作业遇到错题，不再垂头丧气，而是认真分析原因，把错题弄懂。慢慢的，他发现犯错并不可怕，敢于面对不完美的自己才是真正的勇敢。同学们，新学期请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自己有些小失误，允许自己进步慢一点，只要不停下向前的脚步，你就是了不起的少年。
1: 谢谢周慕轩同学带来的小故事。成长路上最难得的不是从不失败，而是跌倒之后依然愿意出发。我们不必总拿自己和别人对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有一点点进步，就值得为自己喝彩。在学习之余，也别忘了关照自己的内心，感到疲惫的时候可以去操场奔跑，读一读喜欢的书，和伙伴聊聊天，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把每一次困境都化作砥砺自我的力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秋风浩荡，少年昂扬，告别了缤纷暑假，我们重返美丽的校园。回望刚刚落幕的暑假，我们在行走中开阔了眼界，在实践中收获了感悟。站在新学年的起点，秋风扬起逐梦的风帆，我们心中满怀憧憬，也准备好了迎接挑战。新学期的梦想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中。在此，毛世彤和吴子叶同学向全校同学发起了几点新学期的心灵成长倡议：
2: 一、接纳自我，从容适应，正视开学带来的紧张不安，允许自己慢慢调整状态。不苛求立刻做到完美，好好关照自己的情绪。
3: 二、合理规划，脚踏实地，定力所能及的小目标，把大梦想拆解成日常小事，坚持阅读，认真听课，一步步踏实前行。
2: 三、不惧挫折，勇敢试错，不怕做题出错，不怕发言失误，把困难当作成长的磨刀石，遇到难题不轻易退缩。
4: 四、学会倾诉，温暖相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遇到麻烦不要闷在心底，主动向老师、家人、朋友诉说，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伙伴。
2: 五、劳逸结合，强健身心，认真参加大课间体育课，坚持运动，学习之余留一点放松的时间，张弛有度，身心共成长。
5: 同学们，新的征程不只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灵的成长。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立刻看见结果，但日复一日的坚持，时间一定会给我们答案。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认真做自己就足够闪亮。
1: 少年负重气，奋烈自有时，金秋开启全新征途，时代呼唤向上少年。九月是播种希望的时节，愿同学们在九月的秋风里播下努力的种子， 学会与情绪相处，勇敢接纳不完美。
6: 愿同学们不惧风雨，不怕跌倒，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中收获成长，把少年的理想融入金秋校园的招募书香，以少年意气奔赴更远的远方。
7: 愿我们不负金秋，不负韶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
1: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此结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

0: 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讲话精神。上虞镇00后青年开展理论宣讲。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食用菌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最后是乡村采风，多彩开学第一课，点亮美好新学期。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8月31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5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并讲话，强调要紧扣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组。

0: 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聚焦6个方面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要求，以经济大县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力以赴做好当前各项工作，为省衢州市发展大局贡献江山力量。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4套班子领导及法检两长参加。洪栋指出，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的6个方面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要求，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画出了重点。大家要深刻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衢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全力抓工业强产业，抓项目扩投资，抓民生促共富，抓改革促开放，坚定信心，持续攻坚，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洪栋强调，要深入开展缩差共富工作，全面落实省委关于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围绕富民做生做好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打造更多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要有序推进县乡换届工作，坚持干中换，换中干，严格落实三看三破三到干部选任要求。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格落实市领导包案制，切实解决一批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实干争先的浓厚氛围。要坚决守牢底线，慎之又慎，细之又细，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8月29号，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联合浙江南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基金会举行爱心助学金发放仪式，为10名困难中学生发放助学金1.7万元。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已连续开展爱心助学活动12年，共资助21名困难学生，每学年分2次发放助学金，累计发放金额近30万元。本次受资助学生中，6名初中生每人获得1500元，4名高中生每人获得2000元。受助学生高中毕业后，该中心还根据学生实际需求，帮助对接爱心企业，为其提供实习或就业机会。从助学延伸到助就业，全方位护航成长之路。
0: 近日，上虞镇00后 Talk 青年理论宣讲活动在上虞镇望江社区举行。该镇00后新时代理论宣讲员围绕党的创新理论，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充分展现活力上虞的青年风采。宣讲现场，18名宣讲员依次登台，从一个个小故事、小案例切入，将理论学习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段段真挚的讲述，让原本严肃的理论知识变得可感可触。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石永军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
3: 聚焦三农。
0: 眼下总投资2405万元的江山市石永军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加紧建设，项目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紧密连接机制，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的强引擎，为当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风族村的石永军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施工现场，只见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混凝土泵车长臂舒展，精准地将砂浆注入成台，钢筋工与木工分工协作，穿插作业、绑扎、支模等环节有序推进。项目负责人徐瑞元：
4: 现在正常的施工是30个到40个人左右，主要现在正在基础分布的施工，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基础的30%。由于受到前期的这个台风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我们的制定的计划正在实施，打算呢是在今年的12月31日之前把这个该项工程全部土建的完工。
0: 这一总投资2405万元的重点项目是浙江君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载体，

0: 资金源自中央财政补助与企业自筹相结合，其核心内容不仅是新建73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更是引进一套覆盖菌种培育、发酵管控、栽培种植、采收分拣、仓储物流全链条的数字化大脑。通过引进自动化输送线、智能制冷新风系统和发酵罐等，让金针菇生产从经验依赖向数据决策转变。项目负责人徐瑞元：
1: 我们的项目完成以后，能够实现那个厂实现年产1000万瓶金针菇，预计达到销售收入2500万，能够解决50个工人就业问题。
0: 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紧密型利益连接机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强引擎，预计每年可为当地农户带来超过1000万元的额外收入，实现新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4: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3: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4: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护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3: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4: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3: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4: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3: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4: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3: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4: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3: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多彩开学第一课，点亮美好新学期。
2: 乡村采风，
0: 9月1号，全市各中小学正式开学，学生们告别假期，重返校园。开学首日，各学校举办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活动，融合了本土文化、创意科创、趣味运动等主题，为新学期拉开了鲜活热闹的序幕，让孩子们在满满的仪式感里开启全新学年。上午11点10分，鹤村第一小学的计算机教室内，一堂以南孔星火 AI 传家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正在进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登录畅言智 AI 平台，完成编程后，小飞机器人化身文化讲解员，用童趣的语言讲述南孔故事，还和同学们开展一问一答的趣味互动。鹤村第一小学63班学生江宇浩：
6: 我感觉很有 趣，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听老师讲南口文化，现在我们可以自己让机器人编程做动作，我感觉很有趣。
0: 从课堂学习到作品创作，从了解家乡文化到用科技表达家乡文化，同学们在做中学、创中学的过程中，也给传统文化打开了全新的呈现方式。鹤村第一小学信息技术老师杨丽荣：
7: 我觉得孩子学人工智能课程，不是说学会一个编程的软件，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学会发现问题、表达想法、想办法把这个想法做出来。人工智能是他们手里的一个新工具，真正要培养的是孩子的思考、实践和创新能力。
0: 此前，鹤村一小的同学们就把南孔文化与人工智能、编程和智能硬件结合起来，创作的作品《南孔书屋》在省级数字科创顶尖赛事中获奖。接下来，鹤村一小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与乡土文化的融合探索，让更多孩子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中，用代码书写家乡，用创新传承文脉。而城北小学的校园里，绕桩运球投篮、悬垂速运、小球回家计、平衡我最能四大趣味闯关项目同步开放，孩子们通过挑战赢取印章兑换奖品。学校还专门邀请浙 BA 衢州王江山队队员走进校园和同学们互动。学生毛伟然：
8: 跟衢州王运动员们的互动让我还是比较惊喜、比较意外的，因为之前也没有这么近距离的互动过。
0: 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的校队与江山队队员友谊对抗赛。浙 BA 江山队队员周宇航：
9: 同学们也非常朝气蓬勃，感觉这个学校的篮球水平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希望学生们好好学习，坚持运动。
0: 城北小学党支部书记王华军：
10: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活动，让健康第一、五育并举、以体育人的理念更深入人心。我们深信未来的日子里，北小娃会像衢州王一样，他们会勇往直前，团结协作，为自己、为学校、为家乡沾光添彩。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0。
4: 情更亲，心更亲。

0: 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粤军

0: 攻入姑苏，范蠡在吴王后宫找到西施，对西施说，
1: 我们赢了，你的功劳很大，当年是我送你来姑苏的，现在我有责任带你回去。
2: 我要回家，回到筑罗村去。
1: 你回不去了，筑罗村不再是你家。
2: 那我家在哪里？
1: 我们都没有家了，我准备逃离越国，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2: 你是第一功臣，为什么要逃走？我们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为什么要逃走？
1: 世间有些道理说不清楚，但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不逃走我一定会死，你不逃走你也一定会死。
2: 谁会杀你？你犯什么罪了？谁又会杀我呢？我犯什么罪了？
1: 我们犯同样的罪，就是太出色了。我功高震主，越王会杀我，你太美丽了，王后会杀你。
0: 范蠡话音刚落，勾践带兵进来，对手下说，
3: 把西施送到我的车中，他是大功臣，你们要好生伺候他。
0: 范蠡心中有点痛楚，他知道西施没活路了。西施回到越国第一天，勾践在车里就对他说，
3: 我想你太久太久了，为了谬误，我忍痛跟爱把你送给夫差，从今天开始我要专宠你，把我们失去的好日子补回来。
0: 勾践在前殿宴请功臣，宫女带西施去沐浴，刚从浴室起来，西施便被人捆绑起来。
2: 为什么绑我？我犯什么罪了？
0: 有人在他耳边说，你太美丽了，这就是你的罪过呀。说完用丝巾堵住西施的嘴巴，把她装进羊皮袋里，趁着昏黑的夜色偷偷载到江边，捆上一块石头沉到江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八集。
3: 你们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我爱你你爱我，大家都有利，好是好啊，可是谁也做得到呢？寡人虽然无法统一天下，但却喜欢供养贤能之士，你就留下来吧。
1: 我对楚王说，贤人的主张不被采纳就不接受赏赐，建议不被接受就不会留世，我不会留下来的。楚王说，
3: 你是个平民，如果寡人什么都听你的，那就有失寡人的尊严了。
1: 我告诉他大王的话很奇怪，我问你，如果一株渺小的药草能够治好你的病，难道大王会因为它的渺小而不去吃它吗？农夫种出粮食，把它酿成美酒，拿去祭拜鬼神，难道鬼神会因为它出自卑贱的农夫之手而不肯享用吗？在下虽然卑贱，难道还不如一株渺小的药草，还不如卑贱的农夫吗？楚王说，
3: 寡人还是很器重你的，愿意把书舍纵横无理的土地赏赐给你，让你留在楚国。
1: 我不接受，就离开楚国了。
9: 墨子思绪飘飞，正为自己的学说不被楚王接受而感到惆怅，忽然感觉脸上湿湿的，他抬头望天空，
1: 啊，下雨了。
9: 他大步走到前面高户大门人家的门檐下避雨，大门忽然开了，一个管家模样的人走出来，

0: 声恶气地说：
1: 去去去，这里不是供人避雨的地方。
0: 墨子说：
2: 我是墨子，路过这里，这次专程去楚国，已经说服楚王让他打消了攻打宋国的念头，现在你们宋国平安了，你的屋檐借我避避雨，又不会损失什么，为什么不乐意呢？人生在世，应该既爱自己也爱别人，大家互相关爱，这样人间才会美好呀。
1: 去去去，管你是谁，管你做了什么，管你什么主张，这些与我何干呢？我只知道主人回来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站在大门口，就会大发雷霆。你走不走啊？你不走我就要放狗了。
0: 墨子在雨雾迷茫中继续赶路，哗哗的雨水浇在他的身上，也浇在他的心里，他浑身湿漉漉的，像只落汤鸡，更像只落水狗，感到有点寒意，寒在身上，更寒在心里。忽然他想起以前跟儒家弟子乌麻子的辩论了。
2: 乌麻子说：
0: 你四处奔走，栉风沐雨，宣传你的兼爱非攻，可是我没有看到有人在很乐意地帮助别人呢，没有看到天下变得太平，不闻刀剑之声，也没看到鬼神赐福给你，让你过得比别人舒心，可是你还是不敢出征，一直在干你的傻事，有你这样行义的吗？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2: 我问他说，如果你有两个家臣，一个表里不一，一个表里如一，你会看中哪一个呢？乌麻子说，
0: 这还用问吗？我当然看中那个表里如一的人了。
2: 我笑着说，既然这样，你是看中有毛病的人了。
0: 墨子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也许还混着些许泪水，自言自语道，
2: 我是有病呀，我为什么这样傻，千辛万苦跑到楚国，解救了宋国的灭顶之灾，宋人不但一点都不知道，一点都不领情，反而连屋檐都不借我避雨，还要放狗咬我呢，我这是何苦呀。
0: 墨子让大雨继续浇灌自己的身心，突然朝着茫茫雨幕大声喊道，
2: 这是我的使命，我愿终生为老百姓的福祉奔走，虽死无怨。
0: 墨子心里又想，
2: 不过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应该创办学校，招收更多的人来学习我的学说，让我的学说更好地造福天下人。
0: 有了这个打算，墨子心中顿时充满信心，他愉快地在大雨中奔跑起来。墨子创办了平民学校，没过多久便弟子迷风充满天下了。墨家弟子在墨子的教导下，个个生活简朴，纪律严明，技艺高超，为宣扬墨家学说而奔走四方。朋友看到墨子越来越瘦，越来越黑，简直就是形容枯槁了，就劝他说，
1: 哎呀，如今呢，天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你何必独自承担救民道玄的道义呢？
0: 墨子说，
2: 假如有十个人，一个人辛勤耕种，九个人好吃懒做，要吃饭的人那么多，而种田的人那么少，难道那个耕种的人不应该更加努力吗？
0: 朋友被墨子这种利他自苦的精神感动了，不禁感慨地说，
1: 哎，假如人人都向你学习，天下还会乱成这样吗？
2: 天下乱纷纷就是人们不相爱造成的，所以我要宣扬兼相爱嘛。
1: 哎呀，真是三句不离本行，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你的兼爱学说。
0: 墨子的学生耕柱子低声嘟囔说，
3: 老师只对我不讲相爱，总是责骂我，难道我有那么差劲吗？
0: 墨子笑着说，
2: 耕柱子，我问你，如果我要上泰山，是应该用两马拉车呢，还是应该用老牛拉车？
3: 再笨的人也知道要用两马。
2: 为什么不用老牛呢？
3: 老牛不能担负重任，两马才值得值钱。
2: 你现在明白了吧，我责骂你是因为你能够担负重任，值得我严格培养你。
0: 耕柱子一听喜出望外，原来啊，自己竟然是老师最器重的人，实在是太高兴了。老朋友叹息说，
1: 哎呀，你们啊，再怎么宣传兼爱非攻都没用，鲁军要去攻打郑国了，他呀才不理你的那一套呢。
0: 墨子一听马上对耕

0: 主子说，
1: 走，你跟我一起去见鲁军，看看我怎么说服他。
0: 墨子一见到鲁军，没有单刀直入的劝阻，而是婉转地说，
1: 如果鲁国内的大城攻打小城，大家攻打小家，杀人如麻，抢夺财物，你会觉得怎么样呢？
0: 鲁军说，
2: 哼，无端攻打别人，夺人财物，怎么缠呢？我一定会郑重惩罚他。
1: 上天拥有天下，就像您拥有鲁国，您无端出兵攻打郑国，上天不会惩罚您吗？
2: 哼，先生为什么要阻止我攻打郑国呀？郑国发生三代犯上弑君的丑事，上天惩罚他，让他连续三年风不调雨不顺，我出兵讨伐是在替天行道啊。
1: 郑国三代犯上弑君，上天已经惩罚过他了，如果你还要讨伐他，那就好比有个父亲在鞭打不成才的儿子，邻居也拿起木棍说是替他父亲动手，不是很荒谬吗？
0: 鲁军无话可说，只好放弃攻打郑国的打算。墨子和耕柱子离开王宫，走在曲阜的街道上，耕柱子听到自己的肚子咕咕叫，就对墨子说，
3: 来时太匆忙了，没带多少菜饼子，我去买几个烧饼吧，不然恐怕会饿死在半路上。
0: 墨子正看着染坊里的奴隶在忙碌，随口回答，
1: 去吧。
0: 便蹲下身子专心看起染丝来。墨子看到那雪白的蚕丝放进青色的染缸里，很快就变成青丝，放进黄色的染缸里很快就变成黄丝，放进红色的染缸里很快就变成红丝。耕柱子递给墨子一个烧饼说，
3: 老师充充饥啊，我们还要走很远的路呢。
0: 墨子指着染坊里挂着的五种色丝对耕柱子说，
1: 你看到那些色丝了吗？五颜六色，都是用雪白的蚕丝染出来的，进什么颜色的染缸就变成什么颜色，一旦染成，要把它重新变成白色那可就难了，可见染丝一定要慎重啊。
3: 别说了，快点吃吧，你不饿吗？我可饿得受不了了。
0: 墨子其实也很饿，三口两口就把一个麦麸烧饼送进肚子里去了。墨子喝了几口皮囊里的水，又说，
1: 其实人也像染丝，齐桓公被管仲鲍叔牙所染，晋文公被就范胡衍所染，楚庄王被神隐公孙敖所染，吴王阖闾被伍元所染，越王勾践被范蠡文种所染，这五君所染得当，所以能称霸诸侯，名传后世。我们要劝诸侯行仁政，首先要他们选择仁义之人做亲信，才能所染得当。
0: 回去以后，墨子写了一篇所染，以充实自己的学说。自从墨子开办平民学校以来，培养了大批墨家弟子，他们都以兴天下之力，除万民之害为己任，四处奔走宣扬墨家学说，被许多人所诟病。鲁南有个叫吴律的人，冬天制陶器，夏天耕作，把所得分给穷人，自比尧舜。有一天墨子去见吴律，他就嘲讽墨子说，
4: 仁义啊，贵在切实可行，躬身垂范，何必四处奔走到处宣扬呢？
0: 墨子回答说，
1: 你自己亲自制陶器种地，把所得分给别人，人们获利太少了，我们墨家子弟众多，四处宣传仁义，可以拯救天下，人们获利巨大呀，我们怎么能不去宣传呢？
0: 儒家弟子公孟子身穿儒服，头戴礼帽，腰插护板，来见墨子说，
3: 请问服饰跟行为有什么联系呢？你们墨家弟子个个穿的就像乞丐，难道这样的行头有利于劝说君王不要奢侈浪费吗？
0: 墨子说呀，
1: 齐桓晋文楚庄勾践四位君王好坏贵贱各不相同，但作用都一样，他们都称霸诸侯，所以服饰和行为没有什么关系。至于我们墨家弟子衣着朴素，那是因为我们崇尚节俭，劝说君王除去无用的费用，因为那是圣王之道，对人民有利，跟我们的穿戴也没有什么关系。
3: 君子为人应该昂然处身立世，等待时机，不必自己主动去宣扬什么，就好比一只钟，敲它才响，不敲 他就不想。
1: 有一种情况你忽略了，有时钟不敲他也会响的。执政者在施行暴政时，君子如果去直谏，人们会说他不谦虚；如果通过执政者的亲信去劝阻，人们又会说他妄发议论。君子觉得言而有害，就会迟疑不敢发言，这就是钟不敲他就不响。如果国家大难将至，君子一定要主动发言献策，以利国家，君主也要重用君子，纳谏救国，这就是钟不敲他也会响。如果国君行不义之事，比如去攻打无罪的国家，只是为了开疆敛财，君子见此情形也要主动劝谏阻止，这也是钟不敲他也会响。就你的标准，刚才没人敲击你，你就发言，不是不敲就响的钟吗？你算不上君子呀。
0: 公孟子面红耳赤，反唇相讥。
3: 圣人躲在家里，照样有人上门求教，美女不出门，照样有许多人追求。如果美女顾影自怜，出来自夸多么美丽，还有人敢追求她吗？还有人敢娶她吗？你们墨家偏偏喜欢她，这不是很可笑吗？
0: 墨子说啊，
1: 如今是乱世，美女躲在家里，照样有许多人去追求她，可是主动追求仁义的人却很少。如果不将仁义的道理说给天下人听，天下人是不知道的。你说两个为人占卜的人，一个出来为人占卜，一个躲在家里，哪一个赚钱多呢？
3: 当然是出来为人占卜的人赚钱多。
1: 既然这样，君子出来游说仁义道德，他的功效一定会比较多。那么君子为什么不出来四处奔走游说呢？
0: 公孟子哑口无言。墨子除了四处奔走帮助穷困平民，阻止不义战争，还到处开设讲座，宣扬墨家的主张。每次开课的时候，总有信奉儒家学说的人来提问题，甚至故意刁难他。墨子能言善辩，逻辑性强，他才不怕儒者出难题呢。那天有个儒者问墨子，你们墨家主张兼爱，人没有贵贱之分，没有亲疏之别，人人平等，互相关爱，这样要教大王怎么做大王，要教父母怎么做父母呢？天下不会大乱吗？墨子说，
1: 恰恰相反，造成天下大乱的原因不是因为人人平等，而是因为人们不相爱。诸侯因为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兼并战争不断，盗贼因为不爱别人的百姓，所以治安混乱，人人自危，儿子不爱父亲，弟弟不爱哥哥，所以弑父杀兄，大逆不道的事情常常发生，宫廷一片混乱，国家不像国家。假如大家都平等，都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天下也就太平了。
0: 也许兼爱不错，但是要做到很难，你是不是很迂腐呀？
1: 天下许多事，只要国君喜欢，再难做到的事也会变得容易。你们没听过吗？楚灵王喜欢细腰之人，那些臣子们每天都只吃一餐饭来减肥，待到一年之后，臣子们都饿得面黄肌瘦，有的要扶着墙壁才能站起来，也有的饿死了。越王勾践喜欢勇猛的士兵，他训练士兵时故意放火烧船，命令士兵登船，士兵争先恐后奔赴火船，被烧死100多人。你想，饿死是很难做到的事，导火也是很难做到的事，可是楚国臣子为什么能做到？阅兵为什么能做到？因为大王喜欢嘛。难道兼相爱会比饿死难吗？会比导火难吗？只是国君不喜欢，不愿意把它拿来当国策罢了。
0: 也不是国君不喜欢了，而是做到兼相爱实在太难了，就好比要举起泰山越过大河济水一样。
1: 你这个比喻不对，你说的那种情况从古以来就没有人能做到，而兼相爱遥相利就不同，圣王曾经做到，你看大禹治水再造九州，那有多难呢？可是大禹做到了，如果用大禹治水的精神来兼爱，怎么会做不到呢？周文王治理西岐，就能做到强不欺弱，老有所养，幼有所依，鳏寡孤独可以安居乐业， 我们用这种精神来兼爱，也一定能做到呀。
0: 有个儒者问，
2: 你反对厚葬九丧，可能不知这是圣王之道吧？
0: 墨子回答，
1: 据我所知，上古帝尧去北方教化巴迪，死在穷山，人们将其就地安葬，只用三件衣衾，普通楚木做棺材，用葛藤树棺，不起坟堆，葬毕，墓地可以放牧牛马。帝舜到西方教化祁戎，死在南极，就地安葬，只用衣衾三领，普通楚木棺材，旷穴不起坟，葬毕，墓地可以行走世人。帝禹去东方教化九夷，死在会稽，就地安葬，只用衣衾三件，桐木三寸之棺，用葛藤树棺，掘地不及泉，上不透腐气，葬礼完成以后，圣土堆封，宽约三尺。你看，厚葬九丧是圣王之道吗？
2: 如果厚葬九丧不是圣王之道，为什么中原的君子一直坚持这样做呢？
1: 这就是所谓习惯成自然。以前越国东面有个小国，祖父死了就把祖母抛弃，说是不能和鬼妻住在一起。楚国南面有个小国，双亲死了先把肉剜掉，再埋葬骨头才算孝子。秦国西面有个小国，双亲死后堆柴把它烧掉，将烟气上升，说是死者登仙，认为这样才算孝子。这些风俗代代相传，难道都是仁义之道吗？只是习惯成自然罢了。
0: 儒者无话可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3: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路套，最远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再洗了，影响生活你老死。 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直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家途中口一看，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门槛，福楼随便可干钱，管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来，是过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6: 哦，为什么呀？”“
1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1: 越军攻入姑苏，范蠡在吴王后宫找到西施，对西施说：“
1: 我们赢了，你的功劳很大，当年是我送你来姑苏的，现在我有责任带你回去。”“
17: 我要回家，回到祝罗村去。”“
1: 你回不去了，祝罗村不再是你家。”“
17: 那我家在哪里？”“
1: 我们都没有家了，我准备逃离越国，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17: 你是第一功臣，为什么要逃走？我们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为什么要逃走？”“
1: 世间有些道理说不清楚，但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不逃走我一定会死，你不逃走你也一定会死。”“
17: 谁会杀你？你犯什么罪了？谁又会杀我呢？我犯什么罪了？”“
1: 我们犯同样的罪，就是太出色了。我功高震主，越王会杀我，你太美丽了，王后会杀你。”
11: 范蠡话音刚落，勾践带兵进来，对手下说：“
18: 把西施送到我的车中，他是大功臣，你们要好生伺候他。”
11: 范蠡心中有点痛楚，他知道西施没活路了。西施回到越国第一天，勾践在车里就对他说：“
18: 我想你太久太久了，为了谬误，我忍痛割爱把你送给夫差，从今天开始我要专宠你，把我们失去的好日子补回来。”
11: 勾践在前殿宴请功臣，宫女带西施去沐浴，刚从浴室起来，西施便被人捆绑起来。
17: “为什么绑我？我犯什么罪了？”
11: 有人在他耳边说：“你太美丽了，这就是你的罪过呀。”说完用丝巾堵住西施的嘴巴，把她装进羊皮袋里，趁着昏黑的夜色偷偷踩到江边，捆上一块石头沉到江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

0: 第九集，墨子见儒者无言以对，便借此宣扬墨家主张。
1: 我认为棺材三寸厚，衣衾三件套，能使死者骨肉腐烂就行了，掘地不见泉，尸气不上泄，坟堆能认的，这样也就行了。哭着送葬，哭着回家，回来后就从事谋求衣食之财，以供祭祀之用，这样就算尽孝道了。
0: 哎，耗费大量钱财厚葬，守丧三年废弃生计，对谁有好处呢？没有谁能得到好处。而墨家薄葬节用的主张，兼顾生者和死者的利益，确实不错呀。奇怪的是啊，主张厚葬九丧的儒家是无神论者。孔子不是说过吗？未知生，焉知死。而主张薄葬节用的墨家反而是有神论者。当墨子说
1: 我们应当畏惧鬼神事，
0: 儒者就拿孔子的话来反驳，墨子便侃侃而谈为什么要畏惧神鬼。
1: 古书上有记载，在丁某吉日，官员要带天子遍祝神灵和先祖，使天子延年益寿，因此我们要相信神鬼能够赏贤罚暴，这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谋利万民的大道。官员贪腐，男女鬼混，神鬼都能看见，百姓成为盗贼，用凶器、用毒药、用水火谋害无辜之人，夺取别人财物，神鬼都能看见。如果大家相信有神鬼，畏惧神鬼，官吏就不敢不廉洁，不敢见善不赏，见恶不罚，而百姓也不敢轻易做盗贼、干恶事，为自己谋利益。总之，只要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这样谁敢无所畏惧地做坏事呢？这样天下就容易治理了。
0: 哎，历史的车轮已经滚过2000多年，历史的大书已经翻过2000多页了，怎么墨子的话依然清晰如许呢？真是发人深思，令人警醒啊。墨子又进一步阐述自己的主张，
1: 我们要虔诚祭拜神鬼，存有畏惧神鬼之心，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按照常理，先死的不是父亲就是母亲，不是哥哥就是姐姐，我们用酒食祭拜亡灵，如果有神鬼，那么就是邀请父母哥姐来共享美食，如果没有鬼神，我们也没把酒食倒到阴沟里，而是邀请宗亲集合民众一起聚会，联络感情。所以我们要相信鬼神的存在，我们要畏惧鬼神，这是圣王之道呀。
0: 当然，世界没有鬼神，我们都应做无神论者。据说呀，墨子最终倒在宣扬兼爱非攻的路上，对于一个为博爱事业、为和平事业奉献一切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不是最好的死法吗？故事讲完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墨子姓墨名翟，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有墨子一书传世。墨家是宣传仁政的学派，以兼爱为核心，以非攻、节用、尚贤为支点。有诗赞曰，粗麻短衣穿在身，解明道玄心存仁，宣扬非攻兼相爱，利他自苦尽圣人。山东曾经出土了一幅汉代壁画，画上的扁鹊人手人面，正在给人切脉看病，可是他鸟身勤力，脱衣长尾，却是一只喜鹊。这壁画如今还藏在山东曲阜的孔庙里呢，很奇怪是吧？其实啊，这证明扁鹊原来是传说中皇帝时代的神医，他总是药到病除，就像喜鹊一样给人们带来喜讯，所以啊，称他为扁鹊，也就是翩然飞来的喜鹊呀。扁鹊是个游医，走遍天下治病救人。有一次，扁鹊来到晋国，被赵府家臣董安于请去看病。谁病了？当时的晋国权臣赵简子，就是那个后来瓜分晋国、创立赵国的赵襄子之父。董安于告诉扁鹊，
1: 赵简子大人日理万机，疲劳过度，突然晕倒不省人事，全家都惊恐不安，太医也束手无策， 听说神医诊断神准。

0: 请您瞧瞧赵大人他到底怎么了。
1: 扁鹊给赵简子把脉后啊，出来告诉管家。
2: 啊，你们不必害怕，百多年前秦穆公也曾经这样，昏迷七天之后自己就醒过来了。赵大人脉象正常，身体并无疾病，三天之后自然会清醒过来，也许他就像秦穆公一样去天庭走了一遭。
1: 赵家人将信将疑，过了三天，赵简子果然苏醒过来，就好像睡了一个长觉而已，而且说：
3: 我去游天庭了，还听了仙乐呢。
1: 魏安宇将扁鹊的话说了，赵简子觉得扁鹊是神人呢，赐给他40000亩地。扁鹊虽然发财了，不愁温饱了，但是他照样周游列国，行医救人。扁鹊的问诊让人叹为观止。扁鹊行医来到郭城，看到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摆着祭桌，饭菜上插着高香，整座城市香烟缭绕。
2: 出什么事了？好像是在攘灾啊。
1: 扁鹊感到这里的气氛有点怪异，他悄悄问一位老人：
2: 这里遭什么灾了吗？
1: 那老人低声说：太子突然中邪，灵魂被邪魔带走了。扁鹊吃了一惊，又问：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4: 早上的事，大家正在驱邪呢。
1: 这里100多年前是虢国的都城，现在是郭公的封地，依然像个小国。郭公的儿子还是被称作太子。扁鹊来到郭公公室门前，问门官钟庶子说：
2: 您能告诉我吗？太子到底患了什么病啊？
1: 钟庶子说呀：
0: 太子没患什么病，他突然中邪，昏迷不醒，很快就走了。唉，人死不能复生，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1: 扁鹊请求钟庶子把郭太子患病情况仔细告诉他。略懂医道的钟庶子出于对太子的哀怜，把太子患病到死亡的过程都告诉了扁鹊，还说：
0: 我认为太子是因为血气运行出了问题，阴阳交错，血脉不通，爆发出来，伤到内脏，人体正不压邪，所以突然昏迷而死。
1: 扁鹊又问了一些细节，认为太子未死，连忙问：
2: 太子已经收敛入关了吗？
0: 凌晨发生的事，还不到半天呢，当然还没入关呢。
2: 太子没死，我可以救活他。
1: 钟庶子好像看怪物似的，盯着扁鹊看了半天，说：
0: 我听说古代有个叫渔夫的医生，能够剖开死人的肚子，清洗五脏六腑，然后再把肚子缝合起来，确实能够让人起死回生。如果你有他的本事，我们太子就能活转过来。如果没有这本事，就不要来这里骗人，我又不是3岁小孩。
2: 哎，不用那么麻烦，太子不必开刀洗内脏，我只要听人说说病患的症状，就知道疾病的大概情况。如果不该死的，哪怕是千里之外的人，我也能把他救活。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可以进去看看太子的脸色，摸摸太子的身体。我估计你能听到太子的耳朵还会鸣响，看到太子的鼻子还会吸动，摸到太子的阴部还有热气。你去告诉郭公，我是渤海郡的秦越人，我有办法救活太子。
1: 钟庶子听得目瞪口呆，虽然不太相信，但还是进门去报告主人。郭公听到秦越人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走来到门外，亲自把扁鹊迎进去，边走啊边说：
4: 哎呀，我早就听说先生的大名了，只是没机会去拜访您。现在先生来了，我儿子有救了。我这个偏僻小城的城主实在太幸运了，如果没有先生啊，我儿子只能抛尸野外，永远不能和我相见了。
1: 说着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来。扁鹊看了看太子的气色，摸了摸太子的阴部，说：
2: 太子患的是失厥症，因为阴气破坏，阳气隔绝，使人气色衰败，血脉混乱，身体一动不动，看起来好像死去一样，其实啊只是昏迷而已。这种疾病如果是阳袭阴而阻脏气，就能救活；如果是 阴袭阳而阻脏气，那就必死。这些情况都会在五脏受袭时突然发作。良医能够治愈失觉症，庸医只会因无法确诊而使人陷入危险境地。
1: 扁鹊就叫助手子阳磨砺时针，朝百会穴下针。接着他叫学生子豹准备能够入体五分的药运，加上八简方的药剂混合煎煮，在两腋下交替运敷。过了一会儿，太子就苏醒过来了。扁鹊又熬了药汤，在太子两胁下进行交替热敷，太子就能坐起来了。后来呢，他又让他吃了20来天调和阴阳的汤剂，太子的身体就康复了。郭成人奔走相告，
4: 扁鹊真是神医啊，竟然能把死人救活过来。
1: 扁鹊笑着说，
2: 我哪能起死回生呀，我只会救当活之人，使他重新活转过来。
1: 扁鹊啊，虽然说了实话，但是起死回生的故事还是不胫而走，传遍四方，使他名扬天下了。扁鹊能够起死回生的故事传到魏国去了。魏文王没什么病，却召见扁鹊去看病，笑着问扁鹊，
3: 听说你曾经得到仙人长桑君的禁方，你的眼睛可以看透病人的五脏六腑，是真的吗？
1: 扁鹊也笑着说，
2: 你听说过庖丁解牛的故事吗？高明的庖丁练就了一双锐利的眼睛，解牛的时候看到的是牛的一个个部位，所以下刀很准，不会砍到牛骨。我也一样，练就了一双好眼力，看病的时候能根据病患的神情气色，根据他的脉象特点来判断病患的身体哪里出了毛病，这是苦练的结果。哪里有一种药吃下去就能看透人的五脏六腑的？世界上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
3: 嗯，你说的有道理。既然这样，那么你是怎么看到齐国桓侯初始的病在腠理，后来在血脉，再后来在肠胃，最后在骨髓的呢？真的只看脸色就能够知道病的所在，就能够知道病情的严重程度吗？
2: 是的，这就是医生应该练就的本事，没这本事当不好医生啊。
3: 先生真神医也，但是你怎么总是对人说你家三兄弟你最没本事呢？
2: 哎呀，我大哥这病总在病人病情未发作的时候就下药除掉病根，病人根本不相信是他给自己治好了病。二哥在病人病初期时下药，药到病除，别人以为他只会治小病，而我呀总是在病人病情十分严重非常痛苦的时候，在经脉上穿刺，用针刺放血，或者用猛药以毒攻毒，使病人的重症好转甚至痊愈。这别人啊看见垂死之人被我治好了，所以我因此名闻天下。
3: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在告诉别人治病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重病才要医治。
2: 正是这个意思。
1: 这时一个侍女送茶上来，魏文王问，
3: 怎么是你？春花呢？
1: 那侍女低头回答，
5: 春花患了寒热症起不来，快死了。
1: 魏文王对扁鹊说，
3: 先生能不能给诊断一下，春花是不是真的会死？
1: 扁鹊对侍女说，
2: 带我去看看。
1: 扁鹊来到下房，看到春花是个老侍女，长得还不错，只是脸色绯红，确实好像患了寒热症。扁鹊问他，
2: 哪里难受啊？
1: 春花悠悠地回答，
5: 腰背疼痛，心中发慌，口干舌燥。
1: 扁鹊切脉时感觉他肾脉有病气，脉象色滞，断断续续，可又是坚实有力，问他说，
2: 天魁不通，几个月了？
1: 春花点点头，羞涩地说，
5: 先生说的对，三个月没来朝了。
2: 肝脉硬直绵长，如宫血一般，是内寒症。好，没事儿，很快就会好转过来的。
1: 就给他熏灸。到了晚上，春华就月经来潮，而且能够下床行走了。魏文王赞叹说，
3: 先生真神人也。
1: 扁鹊说呀，
2: 这春花年龄不小了， 花快蔫了。

0: 要给他婚配，不然病会复发。
1: 哎呀，这猴王真是作孽呀，自己妻妾成群，却让婢女做仇红颜老。春花是因为日夜思春，却得不到阳气，才命成这个样子。
2: 文王一听扁鹊这样说，醒悟过来了，就对手下人说，
3: 匡人，你老婆不是刚刚病故吗？我把春花赐给你了。
2: 匡人连忙跪下谢恩，扁鹊算是又救下了一条人命。扁鹊离开魏国，继续周游列国，悬壶济世。来到邯郸，看到那里风俗重视妇女，就做妇科医生。扁鹊来到洛阳，知道周人风俗敬老，就做五官科及牙科医生。来到秦国，当时秦武王鼻子酸痛，牵引的整个脸部都疼痛不已，太医束手无策。秦武王听到扁鹊来到秦国，就召请他前来诊治。扁鹊检查了秦武王的耳朵和鼻子，又给他切了脉，说
0: 大王的病不严重，用针砭就能治好。
2: 秦武王虽是个大力士，力可扛鼎，却很怕疼。他看到扁鹊手中的时针，怯怯地问，
4: 要针哪个部位？会不会很疼？
2: 扁鹊说呀，
0: 就在脸上扎针啊，当然有点痛啊，但不算什么。
2: 李海本来就嫉妒扁鹊医术精湛，看到秦武王请他来治病，简直就是在出他的丑，早就想寻找扁鹊的毛病，破坏扁鹊的威信了。现在机会来了，他就劝阻秦武王说，
5: 大王的病在耳朵之前，眼睛之下，我早就诊断出来了，一直不敢动手针砭，就是怕万一出了差错，伤了耳朵和眼睛，导致大王耳朵失聪，眼睛失明。如果那样，不是得不偿失吗？
2: 秦武王动摇了，脸上出现犹豫不决的神态。扁鹊把手上的砭石一摔，说，
0: 哼，我当医生，病患有六种情况我不愿意治疗。第一种，为人傲慢放纵，不讲道理。第二种，轻视身体，看重钱财。第三种，穿衣吃饭不遵医嘱。第四种，阴阳错乱，五脏功能不全。第五种，身体羸弱，不堪吃药。第六种，迷信巫术，不信医术。像大王这种情况，我就不想医治。
2: 秦武王连忙说，
4: 寡人不属于这六种情况呀，你怎么不愿意医治呢？
0: 大王要我医治，却要让无知的人起来捣乱，是不是为人傲慢呀？是不是不信医术呀？这样让我怎么治疗呢？如果像这样去治国，轻信妄言，优柔寡断，只要在一次重大行动中举棋不定，恐怕就会有亡国的大祸呢。
2: 秦武王被说中要害，惭愧地说，
4: 你动手针砭吧，我听你的。
2: 经过扁鹊针砭，秦武王的病豁然而愈了。秦武王连连赞叹，
4: 先生真是天上派来的神仙。
2: 扁鹊见秦武王对他心悦诚服，诚恳地说，
0: 哈，大王，在下前日看到一位患者脸色异常，便告诉他，你几天前腰痛得蹲不下身子，连小便都感到困难，对不对？如果不及时医治，病魔就会扩展到肾脏去。那病人这才告诉我，说他几天前自恃力大，曾经去举300斤重物，当天晚上就腰脊疼痛，不能小便了。
2: 秦武王感到奇怪。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

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河南西部、山西西南部、陕西中南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青海东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北部局地有。

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北部海区出现大浪过程及风暴增水。国家海洋预报台于今天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预计到明天早晨，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御风暴潮的应急准备工作。各涉海相关生产单位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组织渔船、养殖鱼排、养殖场等做好防御工作，加固沿海渔业养殖水产设施和渔港设施，做好防潮准备。预计明天上午解除此次风暴潮警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欧盟委员会同日发布新闻公报说，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该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新任局长伊利亚·埃斯皮诺当地时间7号表示，若未来数月运河流域的降雨量仍低于预期，运河每日通航量或于明年年初从32艘进一步降至约29艘。此刻提示，一些不法分子常利用大众逐利理财的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的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的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的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3条防骗的准则请您记牢。第一，所有虚拟货币高收益的理财一律都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您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的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的问询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如果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

0: 进行时。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杨敏。
0: 在汽车行业，不少中小供应商都吃过账款拖欠这样的苦头，整车产品实现销售，上游零部件企业的贷款却迟迟无法回笼，大量流动资金被长期占用，不少企业现金流承压举步维艰。这一产业链上的突出堵点，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产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明确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零件验收等行为，缩短账期。
0: 这份被称作汽车行业账期新规的文件画出了怎样的硬性约束，又能否破解链条顽疾，让汽车产业链各个环节运转更加通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3: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2: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4: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2: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3: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

0: 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1: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0: 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 90%， 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 70% 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2: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针对性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要求。根据通知，货款账期方面，鼓励汽车企业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货款支付，最长在60天内完成。
3: 在覆盖范围方面，鼓励大型汽车企业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服务均纳入支持范围，自交付之日起60天之内以现金方式支付。为了保障政策效果，通知在实施上还有哪些特别的考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报道。
1: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4: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1: 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5: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数天数执行、支付方式、议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中小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
1: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5: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0: 从城市到乡镇，两轮电动车随处可见。但是您知道吗？在这其中啊，其实包括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车。按照交通法规，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而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两者号牌不同，骑电动摩托车还需要考取驾照。
1: 中国之声今年六月曾报道过，一些地方的商家和用户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动摩托车伪装成电动自行车，通过套牌等方式违规上路，逃避监管。近期，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针对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治理，强化路面发现和现场查处。
0: 昨天，中国之声记者随行采访了交警的执法行动，哪些违法行为成为整治重点？交警又是如何进行识别和查处的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上午十点多，北京西单北大街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王正南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3: 您这车买的时候知道这车的分类吗？
4: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嘛。
3: 电动车
4: 啊，
3: 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了解过吗？
4: 没有
3: 没有。这个明确告知您，咱们这个车架号上面属于字母和数字混合的，车辆分类里面属于电动摩托车。您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4: 没有。
2: 当天上午先后被拦下的两辆电动摩托车，车主都自称是通过二手交易购买，不清楚车辆性质，也都没有相应的驾照。
5: 这个我也是从别人手买的。
3: 啊，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5: 不是，买的二手的。
3: 对对对，
5: 这个呀，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啊，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3: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5: 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
6: 您知道你二手买的也是要自己去重新过户上牌吗？
3: 这个牌子他就跟我说不用过户。
2: 交警发现部分车辆的号牌还涉嫌伪造套用。
5: 就是我们通过查询该辆车的非动车号牌，发现登记的车型跟这个现场我们查处的车型是完全不一致的。然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暂扣的处理，然后后续要求驾驶员到我们队里接受咱们处理，可能会面临这个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
2: 如何在来往的车流中分辨出冒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桂奇介绍，除了根据经验迅速识别，还有一些具体指标可以判断。
5: 首先第一点，这个市面在售的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整体性更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车架号判断，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是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2: 电动自行车拼改装也是北京交警近期查处的重点。昨天上午被查获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改装，时速高达100公里。
5: 他的这个车啊，从外观上看改了这个前后减震和这个后平差，然后呢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电机和中控还有据当事人供述这个电池都得到这个改装，最快时速已经达到100多了，已经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标准。然后呢，号牌悬挂的还是他原来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2: 北京还联合交管、城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除了拦查路上行驶的车，也巡视路边停放的车。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的吴一凡和冯运分别来自市场监管和公安交管部门。昨天上午，他们在临近胡同路边发现了一台涉嫌违法的车辆。吴一凡介绍，
7: 车辆名牌显示整车这个质量是125千克，额定功率是1.5千瓦，额定电压是72伏，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要求呢是额定电压不能超过48伏，额定功率不能超过400瓦。现在我们初步鉴定的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查了这个号牌也是套牌的。
2: 冯运表示，按照机动车违法的处理标准，这台停在路边的车会被拖走。
7: 现在这个电动摩托车是按照这个机动车管理范畴去进行一个管理，针对这个路边停放的电动摩托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我们是一律按照违法停车进行了一个拖移，然后现场呢会留这个属地大队的联系方式告知当事人，然后让当事人呢到这个大队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2: 治理专班还会启动常态化的联合执法机制，从路面核查追溯到源头治理。
7: 特别是针对这个电动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准驾不符的，以及这个电动自行车拼改装的这些违法行为，会由交管部门先行处罚之后进行询问笔录，然后后期呢将相关的线索分别转递相关部门进行联合的一个惩戒。
8: 对于这个超标电动车有一个溯源工作，如果是他是在我们西城的门店购买的这个自行车，找到了门店，我们会有一个行政处罚。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教师节临近，安徽芜湖的一处市民休闲台阶化身为告白台阶，台阶上印着老师们的经典口头禅，市民现场可用一张便签、一句心声向恩师温情表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芜湖台记者李旭报道。
10: 活动承办方负责人杨洋介绍，台阶踏面印着的是教师经典语录，梯面标注的则是暖心解读，形成情绪反差。通过站在楼梯向下看到走下楼梯回头看的视角转变，让人发现老师藏在批评背后的真心话。
11: 我觉得这个创意很芜湖，既用了步行街更新后的地标场景，又用台阶的物理视角隐喻师生关系当中的回望和理解。比如老师站在台阶上往下看是叮嘱，学生往下走回头望是感恩。那这种设计呢，让教师节的祝福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次有仪式感的集体记忆唤醒。
10: 路过的芜湖市民李女士对着台阶上印着的我再讲两分钟就下课最有共鸣，同样作为老师的她准备带着孩子再来打卡。
12: 看到这些话真的是太亲切了，我小学班主任就喜欢说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但其实呢毕业了才知道这些都是激将法。我这个时候就特别想打个电话告诉她，当年那个总爱迟到的学生现在也当老师了，晚上呢也让孩子亲手写一句话，让他知道其实老师的每一句唠叨里都是爱，都是对他们的关心。
10: 芜湖市民林默：
13: 我是看到有人发朋友圈的讲这里有台阶还蛮好看的，我就过来看看。那些我再讲两分钟体育老师今天有事这种，哎呀简直就是我高中三年印象最深刻的话。我写了六个字，你看在这里是要叫老师我听懂了，当年最烦听的话现在我最想听了。
10: 据了解，9月9号、10号晚，芜湖的四处地标建筑还将举办为教师亮灯活动，滚动播放感恩教师标语，以城市公共空间营造全城尊师氛围。
0: 今年秋季学期人工智能通识这门新课程正式走进江苏全省中小学生的课表。人工智能通识课究竟学什么又怎么上，记者走进江苏多所中小学的课堂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14: 现在可以进行张嘴或者说微笑或者眨眼来观察这个小动物是不是已经
15: 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信息技术教室里，同学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借助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的云端资源，沉浸在 AI 绘画、涂鸦变动画、 AI 面部捕捉等智能交互场景中。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五年级学生赵子渊：
16: 今天我亲手操控了这个 VEX 智能小车，它按照我的指令行驶嘛，完成了行进和避障的任务。我觉得这 AI 智能就非常的奇妙。
15: 在江苏，不同学校结合学情设计出各具特色的课堂实践，孩子们体验智能体对话，学习机器人编程，动手实操，进行项目探究。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教科室主任张黎斌：
17: 在低年级，我们主要通过机器人体验、 趣味编程游戏等方式，激发孩子们对 AI 的兴趣。中高年级则逐步引入图形化编程、智能硬件搭建等实践内容。
15: 江苏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设计遵循着一条清晰的阶梯，从小学趣味启蒙出发，到了初中，课堂便从玩一玩走向想一想。

0: 在南京市科立华中学，这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从人形机器人大会导入，对比具身智能与通用人工智能的区别，拆解人形机器人大脑与身体部件和功能，引导学生设计实用具身智能产品。南京市科立华中学初二学生李佳涵：
1: 很多作业布置出来是让你进行一些自主思考的，可以锻炼我们的思维。如果全交给 AI 完成的话，就是也不一定符合作业要求。 AI 是人发明出来用来辅助人的，不能让它取代你的存在。
0: 南京市科立华中学副校长包桂霞：
2: 在这门课上啊，我们不是教孩子们怎么用人工智能，而是教他们怎么不被人工智能用，怎么提问才能挖出真正有进步的东西，怎么判断人工智能给的答案到底靠不靠谱，怎么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还能保持自己的思考和表达。
3: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5: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三天冷空气继续东移，并且逐渐的渗透南下，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四川、云南、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具体来看，今天受冷空气影响，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陕西中南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青海东部、四川中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重到大雨。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宁夏南部、四川中部局地有暴雨。明天强降雨的区域呢，会向南移动到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一带，普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周四，强降雨会大幅缩减到四川东北部，以大到暴雨为主。那么在强降雨的冲刷下，今天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四川中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山西南部、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以上地区呢，需要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在这次的降雨过后，周五到周日，从四川盆地到西北区中东部还会有降雨出现，到时候华西秋雨可能会就此开启。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4: 嗯，好的，无敌。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

正努力确保设施和人员安全，并保障运营的连续性。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济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由四川能源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的伊梅列季风电项目，当地时间七号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举行开工仪式，标志着中企在格鲁吉亚投资的首个新能源项目正式开工。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当地时间八号通报，当天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联合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七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据黎巴嫩方面七号消息，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表示，以军当天下午对黎巴嫩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0人受伤。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七号主持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2025年3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的报告。报告显示，这期间美对古巴贸易禁运造成的经济损失达80.83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加剧了古巴贫困家庭实际收入的下降和生活成本的上升。此外，能源供应的限制和对航运公司的威胁也破坏了水电供应及其他公共服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至十号，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东部等地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
1: 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

0: 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乌进行会谈。威德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在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安全顾问也加入了会谈。
1: 美国代表团5号和6号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俄美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
0: 泽连斯基6号在会谈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他也表示，乌克兰将不得不面对又一个艰难的冬天。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尽管这次美方的穿梭外交似乎取得进展，但是现在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很难对冲突结束的前景感到足够乐观。
2: 如果美俄双方啊仍然是希望按照安克雷奇模式，也就是让乌克兰去接受美俄政策协调的后果，如果是这样一个前景呢、啊、显然乌克兰短期内呢很难呢这个接受啊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仍然保持一个缓和的姿态，但是同时呢又要对即将到来的可能会更加残酷的一个冬季作战做准备啊。我想这是乌克兰方面、啊、从他目前的这个目标，包括他对形势的判断啊，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接下来呀、啊，尽管呢美俄谈判呢释放出了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多大程度上啊能够转化为各方的切实的行动，尤其是在目前战场形势仍然焦灼而且不断升级的状态下，我想现在呢对于乌克兰方面呢很难找到一个更乐观的理由来看待接下来准备展开谈判。
1: 除了美俄乌三方之外，最近两天在基辅举行的谈判，英德法三个欧洲国家的代表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会谈。根据泽连斯基披露的消息，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这是否意味着本轮美国的穿梭外交使得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重新坐上了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桌？崔洪宪对此分析认为，
2: 现在呢，对于英法德三国来说呢，啊，首先实现形式上的参与，尤其是参与到美俄谈判中呢，可以帮助啊英法德三方呢，在接下来和乌克兰的协调中呢，啊，有更多的这个信息啊可以交换。此前呢，如果是按照美俄和俄罗斯达成的安克雷奇模式来看呢，那显然欧洲很难坐上谈判桌。但是现在如果啊，首先获得了一个形式上的突破，那接下来在针对啊俄乌冲突未来解决的一些方向性问题上，如果欧洲国家能够和美国形成某种交集的话，未来啊欧洲的这种参与呢才更有实质性。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呢，欧洲整体啊对于俄乌冲突政治解决，尤其是在美俄关系缓和的前提下来进行，他们对这样一个前景呢仍然保持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
0: 不过就在美国推进穿梭外交的同时，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表示，乌克兰国防力量6号夜间到7号凌晨对俄控区内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涉及铁路桥、部队指挥所、弹药库和技术侦察设施等。
1: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2个地区乌克兰方面用于保障乌军后勤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零部件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俄罗斯方面7号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乌克兰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追加武器援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号表示，美方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导弹发射系统，可发射多用途导弹，打击陆地和海上目标。该系统能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指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安全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据俄媒报道，八月底，美制舰载 MK41 系统的陆基版本 MK70 导弹发射装置运抵挪威，用于美国、挪威、英国三方演习。该演习已于9月4号结束。乌克兰国防部七号发布消息称，乌方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加速追加武器援助。乌国防部称，防空反导能力补强事宜将成为9月8号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相关会议核心议题之一。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博耶夫表示，当前阶段武器援助的交付效率远比援助数量更为关键，无人机及防空装备的补给将直接影响今冬俄乌冲突局势走向。

0: 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是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1: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
0: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然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1: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0: 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够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斯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它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他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0: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以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1: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0: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助美国对伊政策的选边站队之策。
2: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去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关注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访问期间，冯德莱恩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签署了一份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
0: 当地时间七号，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投资约2亿欧元，深化与格陵兰岛的合作。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这项投资计划将在2026年和2027年支持格陵兰岛的相关投资，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该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访问期间，冯德莱恩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签署联合声明，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冯德莱恩表示，格陵兰岛可以依靠欧盟，并称格陵兰岛是欧盟的战略盟友和值得信赖的朋友。他说，这项计划将创造新的机遇，加强欧盟在格陵兰岛及北极地区的存在和参与。冯德莱恩称，在未来预算周期至2034年，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将提高至约5.3亿欧元，进一步扩大双方的长期合作。
1: 格陵兰岛1973年随丹麦加入欧盟前身欧洲共同体，1985年退出，此后通过海外国家和领地联系机制与欧盟保持合作关系。2024年3月，欧盟在努克开设办事处，进一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联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在有关背景下，冯德莱恩此次访问格陵兰岛并宣布投资计划，释放了哪些信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欧洲问题专家金玲的分析。
5: 冯德莱恩通过此访呢，他其实还是要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强调格陵兰岛的欧洲属性。那么这一点是对特朗普的这种对于领土威胁的政治上的和外交上的回应。那么第二个就是他在访问期间签署了联合声明，同时呢宣布了2亿欧元的支持计划，并且承诺在未来的七年预算中有5.3亿的这种支持计划。这些呢都表明，在这个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这个欧盟通过高层级的这种访问来回应特朗普的高压，展现欧盟所谓的行动能力。2亿欧元在声明中也明确了它的使用方向，其实最核心的一点可能还是关键原材料这一块，包括它的这个通讯卫星。那么关键原材料嘛，这几年在地缘政治变局下，那么欧盟在关键原材料对外依赖方面，它一直面临着比较大的这种压力。那么随着北极融冰的这种态势，格陵兰岛呢在欧盟的关键原材料战略中，它其实是有很重要的位置的。那么这一点其实特朗普对于格陵兰岛的寄予很大程度上也是关键原材料，所以这一点的这种突出性在他的2亿欧元的这种开支中应该是占有比较大分量的。
1: 在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的第二天，9月7号，北约北极盾牌2026联合军演正式启动。本次军演由丹麦主导，于9月7号至18号在格陵兰岛南部海域以及陆地开展。另外有挪威、瑞典、芬兰、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荷兰等10个北约成员国共同参演。如何看待在这一时期举行军演？除了经济和政治支持之外，欧洲还能向格陵兰岛提供哪些支持？继续来听金玲的分析。
5: 欧洲人是希望把特朗普所宣称的格陵兰岛在丹麦他没有办法维护这个北极的安全，这个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欧洲人认为在北约的框架下是完全可以实现，首先他们觉得现在所谓的北极面临的安全威胁是子虚莫有，第二呢就是说即使欧洲人认为如果有威胁，那也完全不用通过这个特朗普所宣称的他要拥有格陵兰岛来保证。那么从实践来讲呢，其实目前欧洲人能给格陵兰岛的支持更多的也就是他现在所做的经济上的、政治和外交上的，那么军事上嘛，那当然依然是依赖北约的这种框架机制。这一点别说是格陵兰岛的安全了，那整个欧洲的安全都是特朗普拥有着这种绝对的主导权的。这也是过去一年我们看到欧美关系的这种比较拧巴的一种现状吧。

0: 我们继续扫描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经有23人是死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必须追究责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1: 图尔克7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时说，他6月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报后，又有4人死在美国移民羁押设施中，意味着今年以来已有23人死在这些设施中，需要就这些人的死亡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批评了美国政府处置移民的其他做法，并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电击手套近年来已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采购计划引发民间组织、国会民主党人和一些相关问题研究专家的强烈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移民羁押设施内关押人数创纪录，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
2: 比利时足协宣布不支持因凡蒂诺竞选连任国际足联主席。总台记者刘婵娟、郭鹏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要求国际足联就巴洛贡的纪律处分程序作出解释，并对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决定等表示担忧，认为这引发了对国际足联决策透明度及其治理方式的质疑。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同时，比利时足协已要求将巴洛贡事件列入10月15号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的议程。
0: 意大利2026年夏季平均气温创1950年以来最高纪录。总台记者李耀阳、李浩综合报道。
4: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生物经济研究所9月7号公布的分析显示，2026年夏季意大利全国平均气温达到 24.3 摄氏度，为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高。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意大利各月平均气温均高于去年同期，其中8月升温最为明显，全国平均气温达到 25.6 摄氏度，较1951年至1980年同期平均值高 5.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3.5 摄氏度。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1: 主持人你好，听众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那白露过后呢，冷空气又开始活跃起来，一股冷空气今天开始影响我国北部海域。今天到明天中午呢，受冷空气的影响，在渤海、黄海北部将会有3到4米的大到巨浪。这样在辽宁的西部、南部、山东的北部、东部将会出现2到3.4米的中到大浪。国家海洋台针对以上近岸海域今天发布了海浪的蓝色警报。另外呢，在黄海南部将会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东海西部、台湾以东洋面是1.5到2.4米的中浪，东海东部有2.3到2.8米的中到大浪，浙江的台州、温州海域有1.5米左右的中浪。那么以上海域虽然没有达到警报级别，同样呢风浪较大，需要出海注意。此次冷空气过程呢，除了带来海浪方面的变化，还带来了沿岸的风暴增水，其中渤海湾和莱州湾将会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是有30到60米的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蓝色。明天呢，预计浪区的中心会向南扩展，那渤海的大浪区同样会维持，在黄海的大浪区会扩展到东海西部，浪高会在2到3米之间，东海东部将会维持大到巨浪。辽宁、河北、山东、上海和浙江近岸海域明天有2米的中浪，请大家呢，冷空气扩散迅速带来的海况变化呢比较的急速，还是要关注海况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至11号在艾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面对严重的外部逆风，政府不会改变既定方针。同日，卡尼在反制关税生效前夕发表的劳工节声明中说，面对来自美国的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保护

工人与企业，帮助他们进行技能培训，拓展多元市场。加拿大对单一伙伴的依赖在减少。据加媒报道，中小企业将是加美本轮贸易战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主席丹凯利指出，之前几轮关税主要影响大宗商品和汽车等领域，而这一轮则直接冲击加拿大处境艰难的中小企业主。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八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胡文辉介绍，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快速跃升，知识产权质量不断提高。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为全球创新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俄军当天对基辅市基辅州以及乌克兰其他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住宅楼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此次袭击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导弹以及喷气式无人机等多种武器。基辅市的住宅楼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截至目前已有2人死亡、10人受伤。此刻提示，在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9月1日中午12点已经结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这几天，大型捕捞渔船满载着渔获陆续返港，辽宁大连的各个渔港码头热闹非凡。据了解，在辽宁大连开渔初期，渔民普遍采取短途作业模式，小型渔船一天返航一次，大型渔船2天左右往返一趟。上市的多为带鱼、鲅鱼，而随着后期天气转凉，渔汛南移，部分渔船将跟随鱼群前往深远海作业。届时，市民餐桌上的海鲜菜单也会更加的丰富，银鲳鱼、黄花鱼、对虾等都将在10月后、11月初陆续上市。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3: 大家好，我是杨敏。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
5: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

0: 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吕大良表示，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
0: 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增长超20%，增速快于整体3个百分点。这个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举办，我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将不断走深走实，助力双方共同发展。
1: 不仅如此，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数据显示，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0: 我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越来越多外商投资企业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创新链，与中国一起创造，拥抱中国机遇2.0。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吕大良表示，
0: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有力带动了城市资源回收利用。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
3: 这么大的量，如何进行报废处置？来听总台记者王浩玉的探访。
4: 最近，江苏南京的马女士打算通过以旧换新政策把自己的旧车处置掉，换一辆新车。通过手机上的报废机动车预约回收小程序，马女士上传了自己的车辆资料，很快就有专人上门进行了回收。跟随这辆报废车，记者来到了当地的报废车处理厂，工作人员正在录入前来排队报废车辆的信息。在国家实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以来，这家拆解厂每天都能接收到20多辆报废车。
5: 实际我们大概能拆到一年的话，预计大概在8000到10000之间吧。
4: 马女士这辆车已经开了10年以上，通过评估可以拿到相应的报废车款，车辆报废后再买新车还能申领购车补贴。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商用车全生命周期管理分会张莹，
6: 对于符合要求的车辆呢，将会开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报废更新的车主如果购买新能源车辆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的12%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20000元。如果购买燃油车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10%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1.5万元。
2: 一辆辆报废车进了处理厂之后会经历什么呢？他们又是如何从一堆废铁变成重新可用的工业原料？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走进拆解厂区，一排排废旧车辆整齐停放，正等待着检测和拆解。工作人员介绍，报废车进厂后，第一步就是核对行驶证上的车架号和发动机号，确认车辆身份信息无误后，才能进入拆解环节。随着专业设备运转，发动机、座椅、线束、塑料件分门别类拆下，没一会儿功夫，整车就只剩下一副车架。

0: 在另一座厂房里，压缩机将车架等金属部件压成一块块方正的金属包，这些金属原料随后运往钢铁厂，回炉冶炼成崭新的钢材。而蓄电池、废机油、冷凝液等十几种危险废物则全部交由有资质的专业企业回收处置。记者了解到，经过这样的精细拆解，一辆普通家用小客车可以回收几十种工业原材料，真正实现吃干榨净。南京成矿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厚龙：
1: 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回收了这个废钢资源呢5000吨左右，回收了这个有色金属1000吨左右，废塑料、废轮胎、废橡胶都进行了合规的这个转移和处置啊。预计今年我们应该能够提升20%的产能。
0: 数据显示，每回收1000万辆报废汽车，就能再生钢铁1035万吨，有色金属75万吨，塑料90万吨，橡胶75万吨，玻璃60万吨，相当于节约了大量矿产资源和能源消耗。
2: 在以旧换新的政策要求中，主要是2013年6月30号前注册登记的汽油乘用车，或2019年12月31号前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而新能源汽车的拆解与燃油车存在流程差异，最重要的就是动力电池的拆卸与回收。
3: 研究报告显示，预计今年我国报废新能源动力电池退役量将接近50万吨。这么多的退役动力电池该怎么处理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专家介绍，拆卸下来的废旧动力电池必须交由综合利用企业进行规范综合利用。如果处置不当，电解液泄漏、重金属污染会给环境造成污染的风险。在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记者看到工人正在作业，没一会儿，一块重达500多公斤的动力电池就被完整拆下，而每一块拆下来的电池都会被贴上一张专属二维码。南京成矿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王峰奎：
4: 所有的电池拆解下来以后，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溯源系统里面点扫码以后，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除了全程溯源，安全防护是动力电池拆解环节的另一道生命线。为此，这家企业专门建造了一套应对动力电池热失控、起火、漏液等紧急情况的安全设施。在拆解车间旁，一座自主研发的防爆暂存箱格外醒目。
5: 这是喷淋，这是烟感报警，这是防爆分区。
0: 此外，厂区还配备了红外热成像监控、消防沙箱、水机灭火器等全套消防设施，筑牢安全防线。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最终会被送到专业回收企业进行再生利用。在那里，通过化学工艺，可以从电池中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这些再生材料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真正实现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资源闭环。
2: 从企业的溯源管理到安全防护，动力电池回收的规范化正在提速，而从制度层面，一场更深刻的变革已经到来。
3: 今年4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全面建立全链条、全渠道、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报废车辆需车电一体，动力电池缺失的则认定为车辆缺失。拆卸电池需交由合规回收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严禁非法拆卸。
2: 从今年7月30号起，官方明确了综合利用仅指材料再生，即通过拆解、破碎、冶炼等方式回收电池材料。同时也提出，严禁将废旧电池用于电动自行车等非授权领域。所有退役电池必须进入正规再生利用渠道。动力电池回收行业正在走向规范发展。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近期新一轮强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多地迎来断崖式换季式降温，气温骤降，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同时伴随大风降雨天气，昼夜温差大，冷暖切换十分剧烈。详情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你好，朱宏源，冷空气即将来袭，那么哪些地区的降温是比较明显呢？
1: 好的。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呢，这轮冷空气是从9月7号开始的，那么预计呢9月7号到9号啊，将持续的影响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那么影响的范围覆盖了像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北部一带。那么气象数据显示呢，上述的地区普遍的降温都会达到4到6摄氏度，像内蒙古、甘肃、华北的西部等地呢，局部地区可以达到8到10摄氏度。那么部分的站点呢，24小时降温幅度可能会超过10摄氏度以上，那么冷暖的转换是十分迅猛的。那么在降温的同时呢，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风降雨的这种情况啊，那么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会达到6到7级啊，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呢还会有暴雨。那么风雨叠加呢，这个大家的这个体感温度会进一步的压低。那么经过这轮的降温呢，北方的多地的最高和最低气温呢将会双双的刷新下半年的新低啊，也将迅速的加速华北、东北啊多地入秋的这个进程。那么根据预报呢，冷空气的主体啊主要的影响时段是7号到9号，那么在9号之后呢，冷空气会逐步的向东移动。那么对此呢，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这次呢降温来的比较急，幅度也比较大啊，大家呢建议大家要采取这个洋葱式的多层穿衣法，重点的要做好早和晚的这个保暖工作。另外呢，要谨防感冒和呼吸道疾病，在大风的时段呢要远离广告牌等高空坠物。另外在降雨的区域呢，要出行的时候要多留意路况，注意地质灾害的风险。主持人。
0: 好的。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9月3号的早上，浙江嘉兴市区的一个路口，短短15分钟内，公共视频连续记录下两个暖心瞬间。两位市民不约而同弯腰捡起马路上的异物，排除交通隐患。两次弯腰动作不大，传递出同样的暖心善意。请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钱欢欢的报道。
6: 9月3号早上，浙江嘉兴市区昌盛路与红星路口，早高峰车流如织。7点56分，一位骑共享电动车的市民在路口停下，弯腰捡起了一只白色泡沫箱代理车道。短短15分钟后，同一路口另一位市民蹲下身，将一地玻璃碎渣一点一点收拾干净。这两幕被完整记录下来，视频传开后，网友们纷纷点赞。记者找到了视频里的第一位当事人，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支队长郑国良。他反复说，这只是举手之劳。
7: 看到路上有这种障碍物，那么随手把它清理掉，很自然的事情，就像肚子饿了又吃饭一样的。
6: 当天早上，郑国良骑共享电动车经过路口时，发现路中央有一只白色泡沫箱，过往车辆纷纷绕行。他随即停车，弯腰将泡沫箱捡起，带离了路口。
7: 泡沫箱也还比较大，来来往往，车辆什么都绕着走嘛。那我想把它捡起来嘛，也免得留下这个安全隐患嘛。那么所以就是下意识的就捡了，捡了就走了。
6: 郑国良告诉记者，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和事，他都会主动搭把手。看到倒地的共享单车会随手扶正，遇到老人拎东西不便也会上前帮忙。他说，人与人之间需要互助互爱，这些都是力所能及的小事。
7: 比如说在超市里这个碰到老同志买袋米，这个拎起来很费劲，我也会给他送到车上。那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人跟人之间啊，需要一些互助互爱，比较温情的了。
6: 郑国良说，主动助人也是单位氛围的熏陶。他所在的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同事们积极参与公益，在这样的集体里，帮助别人成了一种很自然的选择。视频里的第二位弯腰市民同样在路口做了相似的举动。据了解，这位市民当时骑电动车经过路口，车筐里的玻璃水杯不慎掉落，碎了一地。他开出路口停好车之后，又折返回去，蹲下身将碎玻璃一片一片包起来，清理干净，才默默离开。视频拍摄者潘先生正好目睹了这一幕，他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
8: 玻璃渣留在路上，很容易把人家的车轮胎扎破，行人残血更加危险。所以这个车主没有选择一走了之，主动把它收拾干净。这个事情虽然是件小事情，但是可以看得出这个人他是照顾到了其他人啊，守住了这个道路的安全。所以这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应该有的文明素养。
6: 这段画面让不少嘉兴市民深受触动。市民蒋女士说，
9: 早高峰大家都赶着上班，绝大多数人也就绕开走了，他能够主动停下来把障碍物清理掉，消除了安全隐患，真的挺不容易的。其实善意就藏在这种小事当中，如果人人愿意搭把手，多留点心，咱们这座城市也就更加温暖。
6: 捡起一只泡沫箱，清理一地玻璃渣，两件小事，两个普通人在同一个路口相隔不过10多分钟，没有商量却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弯腰的动作很小，但照见的善意足够大。
10: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1: 啤里茶器啊。
10: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1: 啤里茶器啊。
10: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 霹雳茶器呀、啊！
11: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6: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伟东。你好，田伟东。
13: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行情，沪市呢是比深市要强一些，跟昨天呢正好相反。今天呢两市整体是一个窄幅波动，而板块呢也是与昨天相反，昨天走得比较强的科技股还有算力相关的板块呢是普遍出现了回调，而强周期相关的板块呢是普遍出现了回升，尤其是农业还有石油石化。今天盘中呢是涨多跌少，3415家上涨，下跌2020家。行业方面呢是化肥、石油天然气、综合生物科技、能源设备、农业是居于涨幅前列，今天指数涨幅超过了2.28%。在全天的震荡中，沪市呢报收3940.55点，上涨了7.85点，涨幅0.2%，成交9156亿元。深成指是小下跌，报收13703.21点，下跌了71.71点，跌幅0.52%，成交10448亿。两市总计的成交量是19800亿，比昨日呢放量了140亿，呈现出一个小幅放量这样的一个走势。在

0: 互网前列的行业，今天呢分别是电脑硬件、电工电网，还有半导体、电子元器件、家用电器、保险、概念股中代糖指数、草甘膦、糖，还有融资、流通是明显的超过大盘指数的涨幅，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 5.16%。 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SST 固态变压器、消费电子、计算机、商业贸易相关的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 2.04%。 目前呢市场是一个跷跷板的效应，收盘呢仍然在五日均线之上，表明了大盘呢还是一个稳健小幅波动这样一种状态。科技股和高红利的板块属于跷跷板状态，市场呢是在一种等待数据明朗的状态，观望，有一定的观望气氛。建议投资者呢还是保持定力，保持中期乐观的情绪，继续呢看好科技成长中的低估值的龙头公司，以及强周期板块中景气度回升四季度有订单的相关的龙头上市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0: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7: 北京时间15: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

鼓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设立医保服务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进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用账户资金，方便大家就医购药、办理参保缴费等业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介绍中方对尼泊尔救援救灾援助的最新进展。毛宁介绍，为了支持尼泊尔的救灾工作，中国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遗体处置等物资。中国社会各界也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赴尼泊尔灾区搭建临时安置点，向灾民提供生活物资和基础医疗服务。尼泊尔中资企业协会日前向尼方移交了首批赈灾善款。毛宁表示，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将继续同尼泊尔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据法国媒体9月7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封8月底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说，要求推动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以保护欧盟所有儿童。此前，法国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8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马克龙表示，法国仍希望今年秋季通过一份经过修改的国内立法文本，并确保其符合欧盟法律和法国宪法。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7号说，刚刚过去的夏天是意大利自195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项重大工程进展。
0: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西门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下周三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 长期以来，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
0: 是的，根据测算，通航之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

0: 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之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带来的报道。
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2: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3: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4: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5: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这样的反诈智能助手来了。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

0: 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具体实践中，国家反诈 AI 如何反诈，帮助人们远离电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1: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2: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1: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林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识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3: 国家反诈智能系统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来，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来，
4: 对
3: 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信息性。
1: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5: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销毁了问题莴笋，并且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
0: 其实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中。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呢？如何加强相关监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张磊、郑毅的报道。
6: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

0: 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涡损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涡损，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涡损根部朝下进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涡损染色的情况。
1: 跟随这个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呢，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0: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两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涡损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2: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的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是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0: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3: 所以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用，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也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0: 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4: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那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不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但先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0: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 0.1 克每公斤，亮蓝为 0.3 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4: 非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对，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4: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得近，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5: 日前，广东对全省椰子水生产企业开展风险排查，个别企业被查出违规添加食用香精、食糖以及标签不实等问题。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掌握科学选购要点，别被误导性包装和掺假劣质产品误导。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朱杰宇、周迟森的报道。
6: 近期，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椰子水生产企业开展全覆盖风险排查。本次排查中，全省累计检查椰子水生产企业91家次，其中23家企业排查出各类问题76项，21家企业被责令整改，5家企业予以立案查处。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处副处长朱远：
7: 本次排查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部分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个别企业违规添加食用香精、食糖以及存在标签标识不真实等行为。有的产品标称百分百椰子水，实际却额外添加糖和食用香精，用风味饮料冒充纯椰子水，从而欺骗消费者。我们已经责令相关企业立即整改，对涉嫌违法的依法立案查处。下一步，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还将持续加大饮料生产领域整治力度，把椰子水等果蔬汁纳入常态化监管，严厉打击违规添加、虚假标识等违法行为。
6: 监管部门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椰子水不要只看外包装“百分百椰子水，零添加”的大字宣传，重点要看配料表成分。同时，选购此类产品时，要优先选择正规商超、正规电商渠道，别买三无产品或来源不清的散装货。广东省食品检验所高级工程师洪泽纯：
8: 拿到产品先看产品名称、配料表，分清百分百椰子水和椰子汁风味饮料。进口产品还要看有没有合规中文标签。百分百椰子水配料表会标注有椰子水，如果配料表还出现白砂糖、果葡糖浆、食用香精等其他配料，那就属于椰子汁风味饮料，并不是百分百椰子水。此外，价格也是参考项之一，对于明显低于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的百分百椰子水，消费者要多留个心眼。日常消费中发现虚假宣传、变质等食品安全问题，可以拨打12345、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
9: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服务站，
11: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2: 吴迪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中部出现了10度甚至15度以上的剧烈降温。今天早晨降温的区域呢，继续向东向南移动，东北地区中东部、华北、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都在降温。而今天白天降温最剧烈的地方是在山西、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等地，降温幅度普遍有6到10度，极地降幅甚至超过10度。那预计明天降温呢，会波及到南方、湖北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也会达到10度或以上。到周四，降温的区域主要会集中在西南区东部到江南西部一带，四川盆地一带的降温呢最为剧烈，高温火热会被冷空气带来的降温降雨基本终结。那这股冷空气带来的最高气温创新低，主要会集中在北方，今明两天呢最为集中，其中今天创新低的城市最多。降温加上降雨，北方多地会深切感受到什么叫做一场秋雨一场凉。而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大多在20度上下，内蒙古、山西多地甚至不足20度，今天这一带呢也就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太原17度，兰州15度，西宁11度，感觉都是凉飕飕的，都比常年同期呢要低近10度。 西安在持续的阴雨中，今后三天最高气温将会连续走低到19度，会真切感受到秋雨秋凉的感觉。那最低气温创新低的情况南北方都有，不过呢偏低程度没有最高气温明显，也就是说这轮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影响是北方在降雨的共同影响下白天变凉的感受要更明显，而南北方多地呢都会感觉早晚变得更凉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11: 嗯，好的，无敌。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5: 三二一，点火！
26: 怒放天空，电锯带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2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0: 好 City 啊。
3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3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3: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出席活动时妄称中国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该决议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与台湾没有关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该决议明确规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8日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在2026年全国公平竞争大会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提升反内卷治理效能专题大会上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679件，罚没款6.15亿元，其中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当天表示，在6号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降落时冲出跑道的事故中死亡的5人，当时全部位于受到撞击的2辆车内。他说，调查才刚刚开始，现在公布事故原因还为时过早。亚马逊公司表示将配合任何调查。当地时间6号，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一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当地时间7号警告，在以色列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部分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废墟清理工作，这可能抹去有关战争暴行的罪证，并阻碍遇难者遗体的发掘与身份辨认。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兰切斯卡·阿尔巴内塞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惨遭破坏的加沙，废墟不仅仅是建筑垃圾，它是犯罪现场的一部分，是一片墓地，是长达2年残酷而无情的轰炸行动的实物记录。此刻提示，记者从琼州海峡港航企业海峡股份了解到，9月10日9点起，广大旅客可以预约订购9月11日至9月25日中秋节琼州海峡轮渡过海船票。9月16日9点起正式启动国庆假期票务预售，开放9月17日至10月1日国庆节的过海船票预订服务。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及驾乘人员，务必精准把握船票预售时间节点，提前统筹规划往返行程。同时，旅客需严格按照预约航班时段有序进港，切勿盲目前往港区等候，杜绝非正规票务交易，谨防诈骗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将聚焦消费、就业和法治领域的热点新闻，一起来关注。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到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
1: 这项工作的名字叫做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那培育的对象啊，自然是广大商户和商圈，当然也包括线上的商家。那么具体的培育内容都包括哪些？商家需要做哪些工作？还有商家会问，这项培育工作是否强制参与呢？最重要的是，培育放心消费主体之后啊，对于消费者来说都能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放心消费的期盼越来越高，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3: 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2: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

0: 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
1: 培育放心消费当源，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引导其自觉把好诚信关，从最基本的合规承诺起步，逐步扩展承诺内容，打造品牌特色，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
0: 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不论是具体的单元还是集聚区，都要抓住自主承诺这一核心举措，
1: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0: 承诺不是嘴上说说，关键要让消费者看得见、摸得着。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1: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0: 参与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是经营者的自发选择，但能否真正实现放心，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消费者的评价。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一级巡视员童波表示，
2: 经营者呢，可以通过即将上线的放心消费培育系统在线做出承诺，符合相关条件的，系统将自动赋码赋标，全程零负担，无感操作。
0: 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发布放心消费承诺的标识，提升放心消费品牌知晓度，打通线上线下渠道，方便消费者查询和识别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和集聚区。洪波指出，
2: 线上层面，总局将搭建统一的信息展示平台，动态展示商家承诺内容，供消费者一键查询、一键导航、一键评价。发生纠纷后，消费者还能够直接联系商家，一键和解。
0: 在湖北省，消费者打开地图搜索放心消费，就能一键导航到全省的承诺商家。在山东省，指尖选商家，安心逛齐鲁已经成为现实。在三亚的海鲜广场，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查看商户的信用分和投诉记录。在浙江，信用好的商户不仅能够享受放心贷的利率优惠，还能凭借放心消费的身份快速获得授信。这些来自一线的探索，让放心消费从政策文件走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3: 现在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也进入了集中展示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大学生们的选择更加多元了，他们不再只是盯着流水线门店服务，而是纷纷走进乡村书吧、古村文旅、科创企业，在各自感兴趣的岗位上探索职业方向。
4: 他们不只为了赚钱，更在乎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和趣味性。新型的体验式岗位正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择。这阵体验风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的报道。
5: 在浙江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6: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5: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7: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5: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0: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1: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0: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千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 20% 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2: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0: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3: 看了一些很多巨深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0: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相对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
4: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工作。比方讲现在出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他就要靠自主的去安排整个系列的所有的程序，这样一来呢，他到一个相对自主性比较高的岗位，更符合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0: 眼下各大高校已经开学，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应该怎样把这段暑假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昭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4: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接着下来呀，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5: 行时，
6: 曾经是某游戏公司程序员的郑某组建研发团队，通过改写系统提示词，实现人工智能模型越狱，设定角色卡、诱导对话场景等方式，为用户输出淫秽内容提供技术条件。近日，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审结这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牟利案，认定郑某等人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
7: 此案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划定了怎样的司法边界，为同类案件的裁判提供了哪些有益参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8: 被告人郑某曾是国内一家游戏大厂的员工，在 AI 领域有一定影响力，也曾赴国外进行深造。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聊机器人后，萌生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孙玉平介绍，
9: 有了想法以后呢，郑某就邀请了同事谢某，还有在网上认识的严某等六人，组建了一个研发团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以后，2025年1月，他们研发的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境外平台上线了，还接入了第四方支付、虚拟币等多种渠道向用户收取费用。
8: 郑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基础模型实施越狱，突破了大模型内置的色情内容安全限制。
9: 用户在充值付费后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中选择角色卡和 AI 机器人进行色情聊天，这些聊天内容还可以通过消耗积分来生成淫秽的静态或者动态图片。
8: 2025年7月，公安民警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后进行立案侦查，历时两个月将郑某等6名被告人全部抓获归案。孙玉平说，
9: 这个 AI 模型运营期间一共生成了静态图片37万多张，动态图片6000多张，用户充值金额有240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大概17万元。经鉴定，在随机抽取的12500张静态图片和全量动态图片中，有9000多张静态图片、5000多张动态图片被认定为淫秽物品。
8: 郑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通过技术手段突破模型算法伦理与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是否属于制作淫秽物品，这是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刑法意义上的制作淫秽物品，是指将特定想法、观念或情感通过构思、设计、安排等方式在淫秽物品中予以表现的行为。传统语境下，制作往往体现为人工创作、编辑等直接行为。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又该如何认定？主审此案的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朱张林分析，
5: 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呢，本身都自带内容安全过滤功能，主要啊是为了拦截各类不良违法信息，它本身不是犯罪的工具。但在这起案件中，被告人郑某等六人使用提示词工程，通过反复编写、修改系统提示词、设置角色卡、搭建对话场景等方法，突破了 AI 模型原有的伦理和安全防护限制，让用户呢在使用时能自动生成各类淫秽内容，把 AI 模型从一种通用工具训练成了一款专门输出淫秽物品的犯罪工具。
8: 庭审中，被告人辩解是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法院对此如何认定？
5: 虽然也存在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情况，但用户的所有操作呢，都是被限定在被告人提前搭建好的技术框架内的。被告人对 AI 模型的内容输出拥有实质性的控制权，这个行为与淫秽内容的产生之间呢，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所以啊，通过技术手段突破 AI 模型算法的伦理和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应当认定为制作淫秽物品的行为。
8: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等六人以牟利为目的，结伙利用 AI 技术制作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态度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形，分别判处被告人郑某等六人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这是一起典型的 AI 技术被滥用实施犯罪的案件，既暴露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后潜藏的刑事风险，也为人工智能产业划定不可逾越的刑事法律红线。朱张林强调，
5: 技术中立也从来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我们不能以内容由 AI 生成就否定了开发者的制作者身份，开发者主动篡改模型的安全机制，搭建便于产出淫秽内容的技术环境，对违法内容的生成呢，具备实质性的控制力。虽然这个内容是应用户的要求生成的，但开发者仍属于刑法意义上淫秽物品的制作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8: 法官强调， AI 具有一键生成、批量产出的技术特性，数量极易呈指数级增长，司法裁判不能机械套用传统标准。朱张林说，
5: 那么针对使用 AI 模型生成淫秽物品的犯罪呢，我们要结合传播范围、扩散风险、实际危害进行综合评价，区分是批量生成的还是按需生成的，公开传播还是一对一交流，确保罪责刑相适应。一方面呢，我们要对海量生成、广泛传播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另一方面呢，也要对因技术特性导致的数量虚高部分进行合理调整，让案件的量刑精准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犯罪形态。
8: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陈静提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必须严守法律底线和科技伦理，主动履行内容安全管理义务。
10: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试图利用技术手段规避监管、突破法律红线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此类案件的审理向社会传递了明确信号，技术中立不等于技术无罪，算法 不是法外之地。
8: 依据9月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要求，利用深度伪造等技术进行诈骗、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严惩，追究刑事责任。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直通蓝厅，
6: 直通外交部蓝厅。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5: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就中方对尼泊尔救灾援助的最新进展提问，对此呢，毛宁介绍说，为了支持尼泊尔的救灾工作，中国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遗体处置等物资。中国社会各界也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将继续同尼泊尔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另外，在回应记者有关赖清德当局谬论的提问时呢，毛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另外呢，还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称相关设计伤害日本国民感情，另一方面又再次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请问中方如何看待日本政府近期围绕二战历史和战后国际秩序做出的这一系列表态？对此，毛宁表示，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志。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6: 好的，刘乐。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护月琪、刘婷婷、王月，主播杨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5: 体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6: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北京时间16: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称相关设计伤害日本国民感情，另一方面又再次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请问中方如何看待日本政府近期围绕二战历史和战后国际秩序做出的这一系列表态？毛宁表示，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志。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声明称，过去三天，沙特方面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马里卜、拜达、荷台达、塔伊兹和焦夫等省发动121次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方面的上述行动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季兰等地的设施，以及经济城沙特阿美吉赞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声明声称相关袭击命中目标，并对有关设施造成较大损失。为应对美国关税政策、市场低迷等因素带来的冲击，德国汽车巨头大众集团当地时间7号宣布，将其位于德国西北部奥斯纳布吕克市的一家工厂出售给总部设在以色列的一家投资企业以及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这家工厂将从生产汽车改为制造军工产品。此刻提示，近日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的争议，市场监管部门表示，遇到缺斤短两的问题，消费者如果与商家沟通无果，可以通过以下渠道维权：拨打12315热线，或使用微信小程序全国12315平台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问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婉莹。那么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的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最近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出现了惊险的安全事故，比赛进行当中赛道突发多车相撞，一辆赛车在撞击之后瞬间起火，车手被困在了高温燃烧的座舱里面。
1: 那么危急时刻另一位参赛车手哈托格放弃了比赛，自发地完成了灭火救人的操作，成功地救出了被困车手。过程当中呢，赛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及时地响应。
0: 事后赛事方发布比赛事故情况声明，承认赛事保障存在不足，并表示将全面复盘赛事安全漏洞，整改应急处置流程。
1: 很多人都对哈托格放弃比赛救人的英勇举动表示了赞许。那哈托格呢，自己也表示希望在未来的世界里，这样的举动呢不再被视作是英雄的壮举，而是所有人都能出于本能做出的反应。
0: 最近几年，各种汽车、摩托车、各种极限竞速赛事都在国内有所落地，赛事的数量呢在不断的增多，办赛的频次也越来越高。但是安全保障能力能不能一块跟得上，这是需要正视的问题。
1: 没错哈，那需要明确的是，车手自救互救不能掩盖办赛方的责任缺位。那本次事故呢，恰恰说明了部分赛事仍然存在着重流量、重热度、轻安全、轻保障的问题。
0: 赛车运动本身风险就很高，那更需要的呢是预判的机制、救援的体系，还有安全的预案。安全是所有赛事的底线和红线，任何赛事的热度、竞技的观赏性、它的商业价值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的。
1: 唯有守住安全底线，规范办赛流程，赛事的产业才能够行稳致远。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已致五人遇难，总台记者一线直击抢险救灾工作最新进展。
1: 先吃有钱再富，高校食堂新学期贴出了通知，暖心举措守护学生的每一餐饭。
0: 北京警方联动多部门整治

0: 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违法涉牌的违法行为。记者随警现场直击，惩处哪些违法行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救援进展。截至今天11点，救援人员在现场又找到了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目前泥石流灾害已导致5人遇难，仍有7人失联。那么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正在遂川应急指挥部的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最新救援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遂川县应急指挥部的中心里面。那目前来说，对7名的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今天，救援指挥部整合了消防、武警、安2局等12支专业队伍，173人对泥石流核心区域开展了攻坚救援。救援指挥部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为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推进的方式对现场展开搜救。今天大型机械已经全面进场了，那么机械设备开挖起我们的方体，对泥石流区域分多个作业面同时挖掘，清理被埋房屋，去配合搜救力量逐点去搜寻。武警、消防、救援力量带着的生命探测仪以及搜救犬进行交替的探测搜救。那么据林坑村石下组组长介绍，经过前期排查比对，有1名失联人员位置指向附近，现场采取了机械化与人工搜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推进。挖掘机先剥离表层的淤积的泥土以及杂物，作业人员去随即跟进取样深挖，那么徒手清理缝隙，还有生命探测仪也是对疑似空腔和防止的节点进行重点扫描，逐寸推进，不留盲区。失联人员的搜救以及道路巩固和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也在一体展开。刚刚去抢通的道路，经过我们的山体长流水的持续冲刷之后，也会存在着泥泞塌陷的风险。那么抢险队在拓宽路面的同时，开挖导流的沟渠，将山体渗水以及我们路面的金流啊，有序的去引导路基，防止路面继续软化塌陷。边坡雷达和侦测无人机也是待在全线的边坡巡替，来我们的进行巡视，做好了安全监测。那么此外，灾区防疫消杀工作呢，也是在全面进行，抢险救灾工作也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那么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在我们的高平镇转移安置群众有3173人，其中集中安置的群众有1346人，主要安置在高平中学以及高平中心小学和上游县的5指峰乡。那么我这要聊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学期伊始，不少高校纷纷上新了暖心举措来护航开学季。在安徽阜阳师范大学，一则先食后付的食堂通知走红了，不设门槛，不留痕迹，只用一个简单约定，就让经济暂时困难的学生也能够安心吃好每一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阜阳台记者帅玉豪的报道。
4: 中午时分的阜阳师范大学西湖校区食堂，学生们正有序排起长队购买午餐。食堂2楼共设置22个就餐窗口，划分出拉面、烤鸭饭、麻辣烫等9个特色菜品区域，菜品丰富，品类多样。大家注意到，每个打饭窗口都贴了份通知，上面写着：同学，如果你目前正遇难关，可到此窗口先吃，待经济情况好转再付。我愿意替你父母照顾好你。学生费丽媛和江家浩说，看到这张通知感觉很温暖。
5: 觉得学校这个举动很贴心啊，就是对那些家里条件不好的又很有帮助，也是对他们学业上一种支持吧。
6: 谁没有困难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学校这种举措呢，不光是解决了我们吃饭的问题呢，更重要是有那种被校方尊重、被体谅的感觉，就是一下子感觉这个学校特别亲切，像家一样。
4: 这份帮扶举动源于阜阳师范大学后勤部门工作人员多年来的观察。学校现有师生20000余人，在日常服务中，工作人员注意到少数学生有时会因临时经济紧张、饭卡忘带或遗失而无法正常就餐。临近餐尾时段，偶尔能看到有同学来简单对付一餐。于是新学期学校创新推出了食堂先食后付暖心举措。食堂经理钱昌和：
7: 有的同学是刷卡时候出现问题，不能及时就餐；还有呢，就是像卡又没带的，特别是到开餐快结束的时候，看到有极少的同学，也就打个免费汤啊，还是打点米饭啊，他就是随便吃一点。相对说，有可能就是讲对这块我们要专注一点。
4: 为了最大程度保护学生隐私，学校特别规定先食后付无需登记信息，也无需出示任何身份证明，只需在就餐时简单告知工作人员即可，后续待经济条件好转再补齐餐费。这样一来，既帮到了有困难的学生，也为偶尔忘带或丢失饭卡的同学化解了尴尬。阜阳师范大学后勤管理与基本建设处饮食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孟丽亚介绍，除了先食后付，学校还建立了日常观察加精准帮扶的联动机制。食堂一线工作人员一旦发现消费异常或就餐困难的学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同时根据学生诉求精准优化餐饮服务，推出了10至15元的平价轻食餐，并常态化保留半份菜、1元平价菜、免费续饭、自助小菜等贴心选项。
8: 都是离家在外求学的孩子，父母呢不在身边，难免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做这件事就是一个出发点，让孩子们吃上一顿热乎饭，体体面面的吃饭。就算有同学暂时补不上，就当是我们给学子的一份心意。
2: 生活当中啊，肯定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楚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甚至会觉得这两种车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呢，按照交通法规，电动自行车呢是属于非机动车，而电动摩托车则属于机动车。两者号牌不同，骑电动摩托车呢还需要考取驾照。
0: 中国之声今年6月曾经报道过，一些地方的商家和用户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动摩托车伪装成了电动自行车，通过套牌等方式违规上路，逃避监管。近期，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针对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整治，强化路面发现和现场查处。
2: 昨天，中国之声记者随行采访了交警的执法行动。那么哪些行为违法行为成为整治的重点？交警又是如何进行识别和查处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9: 上午10点多，北京西单北大街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王正南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10: 那这车买的时候知道这车的分类吗？
11: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嘛。
10: 电动车
11: 啊，
10: 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儿了解过吗？
11: 没有
10: 没有。这个明确告知您，咱们这个车架号上面属于字母和数字混合的，车辆分类里面属于电动摩托车。您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11: 没有。
9: 当天上午先后被拦下的两辆电动摩托车，车主都自称是通过二手交易购买，不清楚车辆性质，也都没有相应的驾照。
10: 这个我也是从别人手买的。
12: 啊，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10: 这不是，买的二手的。
12: 对对对，
10: 这个呀，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啊，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12: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10: 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
13: 您知道二手买的也需要自己去重新过户上牌吗？
12: 这个牌子他就跟我说不用过户。
9: 交警发现部分车辆的号牌还涉嫌伪造套用。
10: 就是我们通过查询该辆车的非动车号牌，发现登记的车型跟这个现场我们查处的车型是完全不一致的。然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暂扣的处理，然后后续要求驾驶员到我们队里接受咱们处理，可能会面临这个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
9: 如何在来往的车流中分辨出冒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桂琪介绍，除了根据经验迅速识别，还有一些具体指标可以判断。
10: 首先第一点，这个市面在售的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整体性更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车架号判断，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是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9: 电动自行车拼改装也是北京交警近期查处的重点。昨天上午被查获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改装，时速高达100公里。
10: 他的这个车啊，从外观上看改了这个前后减震和这个后平差，然后呢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电机和中控还有据当事人供述这个电池都得到这个改装，最快时速已经达到100多了，已经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标准。然后呢，号牌悬挂的还是他原来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9: 北京还联合交管、城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除了拦查路上行驶的车，也巡视路边停放的车。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的吴一凡和冯运分别来自市场监管和公安交管部门。昨天上午，他们在临近胡同路边发现了一台涉嫌违法的车辆。冯运表示，按照机动车违法的处理标准，这台停在路边的车会被拖走。
14: 现在这个电动摩托车是按照这个机动车管理范畴去进行一个管理，针对这个路边停放的电动摩托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我们是一律按照违法停车进行了一个拖移，然后现场呢会留这个属地大队的联系方式告知当事人，然后让当事人呢到这个大队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9: 治理专班还会启动常态化的联合执法机制，从路面核查追溯到源头治理。吴一凡介绍，
15: 对于这个超标电动车有一个溯源工作，如果是他是在我们西城的门店购买的这个自行车，找到了门店，我们会有一个行政处罚。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8月到9月，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麓，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联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的报道。
16: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表示，作为幻影2005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判它的飞行与作战特性。
17: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的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测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16: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前少的分析。
17: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 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 国家目前研制了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有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了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七八十吨。

0: 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1: 傅先少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0: 派出这么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演训，对幻鹰2009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啊？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1: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先少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0: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合演训，整个跨度6-7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1: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2: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

0: 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9: 北

这儿傍晚的17点整，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节目。开始正大带给我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7号，华为正式发布新一代鸿蒙7操作系统，并公布首批适配机型。郭德纲歪曲篡改抗战歌曲，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处理通报。近日在海南三亚，一对父子被海浪卷离岸边100多米远，附近的退役军人吴凤天冒着巨浪扑入海中，10多分钟后成功将落水父子营救上岸。好，稍后是天气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南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每天我们来播报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出现，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到22度，温度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3度，温度到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进入到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啊，早晚的温差会逐渐的拉大色，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到我们的这个听友啊，早晚出门的时候哈、记得多备一件这个外套啊，天凉的时候呢给自己来披一披，对，免得这个季节特别容易感冒哈。好，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

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啊，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入秋之后啊，一些小情绪需要来安抚。对，那在17:10之后呢，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为大家打开，稍后呢各位可以步到多焦江山客户端首页里头来找到广播互动的应用模块，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的17:00的时段，我们的幸福下班路除了在1047的电波当中各位可以听到之外呢，在刚刚郑娜提到的这两个网络端哈，你们也可以来看到和听到哈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实时画面的播出，并且呢评论区可以来参与互动，和刚好音乐唱响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0: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2: 好，进入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悲秋情绪会不请自来。那情绪来了怎么办呢？其实呢，换季时候的情绪变化很正常，大家可以通过改变生活小习惯来进行自我调节。但有些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及时来求助专业的医生。夏秋交替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气温、光照这些自然因素都会逐渐的发生变化。那这些变化其实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啊，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光照减少呢，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下降，褪黑素节律紊乱，再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可能就会出现，哎，莫名其妙的疲乏，情绪的低落，烦躁，然后就是好像不太愿意跟身边人交流，食欲和睡眠 增多啊，这些情况都会出现。那如果症状严重到影响到生活和工作，那这样的情况而且持续时周期比较长的话，这个时候就需要警惕了，建议大家及时去专业的机构来进行评估和干预。那在换季的时候呢，除了规律的作息、合理的膳食之外，大家可以每天来增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比如说你可以天气好的时候多出去晒晒太阳啊，多和好朋友来聊聊天，来疏解心里头的那些不良的情绪。另外呢，对于已经确诊的精神疾病的朋友哈，比如说神经节律调节能力本身比较弱的，那这个时候可能更容易受到这个换季因素的影响，而且不同疾病的症状表现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有抑郁的朋友，往往这个时候更容易出现情绪的低落、早醒，还有食欲紊乱；而双向情感障碍的朋友呢，更容易出现情绪的起伏、躁动不安啊等等等等。所以呢，一定不要自行去做一些药物的这个调整，同时呢也要配合啊，比如说平时多晒太阳啊，心灵的疗护啊，神经调控这些物理的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好情绪。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
3: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
1: 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星期二的傍晚的17:14，各位一起来锁定听到和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好，这个时间里送你之歌，除了在电波里头各位可以来听到之外，关注到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或者这个时候你可以登录到多焦江山客户端 APP 的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啊，这都是我们节目播出的收听和看到的路径啊。欢迎来分享你想听到的歌。那现在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呢，是李荣浩的《恋人》。推荐他的原因呢，我觉得，在下班路上的每一个人，其实心里都会装着一份关于恋人的、关于陪伴的故事在。对，也欢迎你们来评论区留言，聊聊你心目当中的理想恋人的模样是什么样子。

好，刚刚刷新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哈、手机页面的左上角可以来点播关注江山传媒号啊，这是我们幸福下班路送你这个互动时段的网络端的播出平台。当然除了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之外，在您的手机的应用商店里也可以来找到多交江山客户端啊，我们这款 APP是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和注册的。那成为多交用户之后呢，在工作日的同样的这个时段，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啊，您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然后呢进入到这个模块之后，再找到我们当天的直播窗口，就可以来听到和看到我们1047直播节目正在实时播出的画面了。评论区欢迎你们来留下你想要听到的歌单。那其实每个人心目当中对于这个理想的恋人模样哈、我觉得这个答案肯定是不一样的。有人会更加看重的就是对方的陪伴，也有人会很期待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那有很多人会向往说我期待的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应该是安稳的，是踏实的，是长期的。就比如说很多男生他会喜欢个子比较高挑的女生，但是呢有很多人会更愿意身边的另一半是娇娇小小的样子，就是这样的女生可能会让男生有更加容易有保护欲哈、就是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恋人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答案之外，就是两个人之间能够能够共享欢喜啊，然后呢又愿意去分担生活里头一些琐碎一些麻烦事儿。当然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哈、有时候你能够遇到一个懂得尊重然后又愿意倾听的人，我觉得已经是一件蛮难得的事情。好，听到和看到的是 FM104.7 直播当中的正在为各位送出的好听的音乐。暮色即将笼罩这个城市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一些经典的老歌会更加让人觉得耐人寻味。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喜欢林忆莲的朋友，那很多爱林忆莲的听众呢，其实大家都会期待说，哎，林忆莲的演唱会什么时候可以再来一次？那确实这几年里头，她的巡回演唱会在国内的很多城市都出现过。那这首作品呢，其实也常常在音乐会的舞台上被唱响。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不仅仅是一首歌了，也是林忆莲歌迷的一份情怀，就是全世界我都可以放弃，但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这个人可以是你的爱人，也可以是在你的生活中和你最亲近的人。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依旧是属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的歌。锁定在1047工作日的傍晚，有好歌好音乐来陪伴你们的下班路。雨下整夜这四个字虽然听着简简单单，但是我觉得每次听到它，我都觉得说这四个字就是全曲的点睛之笔。听到它，你会觉得爱意就像是雨水一样的肆意的涌出，就是在这首歌的字里行间里头，其实我们能够读到的是满满的赤诚。所以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一段关于自己关于回忆的故事，更是一段再也不可能回得去的青春的时光。好，手机页面左上角来点播关注江山传媒抖音号，或者是你也可以在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多焦江山。

0: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

0: 有余庆周易。
1: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起才能去。
1: 好，一段广告的过渡，回到我们的 A047 的音乐当中啊，结束一天的各种的忙忙忙。我们来听到的是子瑜的渔人码头。生活有时候就像是一场远航，需要我们奋力向前，但是呢，有时候要允许自己暂时的来短暂的停一停，靠一靠啊，好好的休整自己，休整之后呢，你再重新出发，你会发现自己会比原先更加有力量。对，因为自己的歌声来陪伴正在归途的你，欢迎来评论区留言分享你想要听到的歌单。

啊，进入到初秋之后，你会觉得说，哎，季节一下子就进入到一种很奇妙的状态里头。因为暑气其实没有完全退场，但是呢，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满满的秋意在。所以呢，也要提醒到下班路上的各位哈，早晚出门的时候呢，记得在你的包包里来放一件薄外套，不要这个时候去贪凉，因为贪凉容易感冒，这个时节本来就特别容易着凉。那接下来的这首音乐呢，我觉得和这个秋天的适配度依旧是100分，听到的是莫问归期。

来自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在节目的最后来送给下班路上的各位，感谢你们把耳朵暂时的来借给1047。现阶段的傍晚依旧有夏天的燥热，但秋风里头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季节正在交替的仪式感了。这样是生活，有忙碌有焦虑，当然也会有被岁月温柔以待的时候。真的祝愿各位下班愉快，明天直播间依然和你们不见不散，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近日关注温州因地制宜发展新式生产力，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坚定创新发展信心，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5: 全省农业科技大会在杭州举行，十四五以来浙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明天开幕。
5: 媒体曝光，甘肃榆中地区出现染色莴笋，杭州市场莴笋供应正常，价格平稳，相关部门和农贸市场已启动应对措施。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温州即将迎来以创新聚势赋能未来为主题的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站在万亿城市新起点，温州以制度创新赋能企业创新，以平台载体集聚创新要素，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书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温州答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7: 在浙江歌尔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几个月前新上线的 AI 检测线针对减震器关键零部件连杆进行分析。公司信息部项目工程师于安博文说， AI 就像智慧大脑，自动分流瑕疵品，优良率大幅提升。
8: 但是有了这个设备之后，达到显微镜的效果，不合格率已经降低到了1/1000以下，会为我们企业每年减少了100万的用工成本，质量损失减少了300万。
7: 于安博文团队一直希望引入 AI 质检系统代替人工，但质检标准模糊，很难准确把握需求。打破这一壁垒的是今年3月温州在全省创新推出的 AI 行业翻译官制度，组建了500多人的专业服务队伍入企，成为企业生产实际需求和 AI 智能化语言转化的桥梁。对接歌尔德公司的正是瑞安移动公司工业项目总监张凡，他把原先口口相传的质检要求量化转化为硬核技术指标。
9: 我们把企业的具体的需求翻译成话术，以这样子形式给到高校团队，他才会可以根据实际的要求去做系统的研发。
7: 近年来，温州持续完善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政策体系。2024年5月，全国首部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主题地方性法规《温州市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旨在破除民营企业创新堵点、科技副总、 AI 行业翻译官等特色机制，为企业创新提供人才支撑和技术对接桥梁。两个健康集成改革，让企业创新创业有信心更安心。作为温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平台，中国舒安港是全国唯一国家级数据试点大满贯，集聚1300多家数据与 AI 生态企业， 数据交易额突破百亿元。舒安港管理服务中心党组书记戴孝飞说，产业生态的完善持续吸引着科创企业落地。
10: 我们就打造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产业链，一个良好的生态，不断地来促进北上广深杭一线城市落地的企业跟我们温州本土的企业的不断的合作，来一起开发研发新的创新的数据产品。
7: 目前中国研谷集聚了四个国家级产业转化平台、九家高能级科研平台、42家世界500强及头部企业共建研究院，产出多项全球首创成果，包括全球首款近视防控药物、首款用于诊断的眼科 AI 机器人以及全球最高分辨率人工视网膜芯片等。中国研谷首席科学家吕帆说，这里的产学研转化体系领先全国。
11: 温州医科大学的演示光学，它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系统，这样的前提下再建一个科技转化，我们经常讲这个全链条最后一公里，这就在这里。
7: 创新驱动带来实打实的增长动能，今年一到七月，温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近20%。
5: 十四五以来，浙江深入实施农业双强行动，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2: 从无人机植保、精准施肥，再到智能温室调控畜禽渔业养殖环境，浙江农业正从靠天吃饭迈向数据决策的新阶段。十四五期间，全省已建成729家数字农业工厂和63家未来农场。在浙江，一批科技小院打通了技术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带动农民致富的重要载体。在宁波宁海长街镇保卫堂的亿琛科技小院就是其中之一，由宁波大学、省市县三级科协与长街镇政府共建。负责人徐继林带领团队将人工定向早种培育作为攻关方向，成为当地蛏子高产的秘密武器。徐继林说，
13: 我们要选择性的培养他喜欢吃的这个饵料，就是从天然水体里面分离出来的，迅速的把它在短时间里面把它高密度的这个味道把它培养起来。我们期望呢能够提高它的单位亩产，能够稳定到4000到5000斤的这样的这个亩产。
12: 目前这个科技小院以辐射带动当地1500亩高标准池塘，年繁育优质亿琛种苗10亿粒，仅去年就带动120户养殖户增收同比增长超15%，核心养殖区村集体增收超5%。科技小院的亮眼成绩正是浙江持续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浙江科技服务体系持续完善，建成一批科技小院和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初步构建5公里农事服务圈，累计选派科技特派员超60000人次，带动农民增收超180亿元。大会现场，来自杭州市临平区农机推广中心的高级农艺师王忠，作为农业科技促供赋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他推广的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带动农民亩均增收超120元。稻鱼综合种养新模式，带动亩均增收超1000元。王忠说，农机推广工作并不高深，关键在于把先进技术。

0: 翻译成农民听得懂、用得上的语言。
1: 很多科学院所研究出来的一些创新的科技，但是我们很多老百姓是听不懂的。那这个就需要我们作为一个中间的这么一个人，把它从比较高深的转化成老百姓大家都能听得懂、能用得上的一些就是说，一个是平凡，二个是久久为功啊，这几个词比较关键的啊，就是能体现我们工作的性质。
0: 现场还发布了15/5时期浙江农业科技创新10大重点领域，涵盖生物育种与特色品种创制、人工智能加农业与智慧农业先行、绿色低碳农业与减排固碳增效等方向。14/5以来，浙江深入实施农业双强行动，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4.5%。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表示，下一步将从科创体系、重点攻关、人才支撑等方面发力，加快建设农业科技强省。
2: 探索农业科技成果，先用后转，先试后购，市场化转化机制，聚焦种质基因挖掘、病虫灾变机理、农业生物制造等方向，实施涉农学科与顶尖成果培育行动，实施农业科技企业梯次培育验证计划，做强产业技术团队、科技副总等服务载体，建成科技小院100个以上，每年派遣科技特派员10000人次。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全国31个省区市参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成为各地展区的共同关键词。浙江展区今年是以 AI 赋能服务贸易为主题，多家浙江企业将携硬核科技产品亮相。那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现场的本台记者叶舒卫，提前了解一下展区的最新情况。舒卫你好。
4: 各位你好。
3: 那今年的服贸会整体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特色和亮点吗？
4: 好的，金林，那今年我最大的感受是人工智能是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啊。那比如说是广西是以人工智能加为主线，集中展示呢面向东门的一个数字场景的应用。另外广东和上海还有宁波等地呢，则是突出了数字贸易与智慧港导航。那内陆的很多省份呢，则是聚焦数字技术赋能文旅、中医药等传统产业。还有一个明显特点是互动的体验感特别强，很多展区都运用了 VR 的这个文旅漫游，包括 AI 的裸眼 3D 全息数字人导览等等技术，观众可以沉浸式的进行一个体验。那 AI 加服务贸易正在从愿景走向现实，从低空安防到跨境支付，从文化出海到健康管理，AI 的身影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3: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浙江展区啊，这次有什么亮点吗？有没有特别吸引的展品给大家提前剧透一下？
4: 好的，那这次浙江展区是一共有20家企业，可以说是宝藏满满啊。那比如说低空经济领域，那杭州余杭的重损智能是带来了国内首创的无人机自主网捕系统，它就像一只空中猎鹰，能够自动发现、锁定并抓捕违规飞行的无人机。另外呢，西湖机器人的西湖 O1 人形机器人呢，是搭载了全球首款通用动作预训练大模型，不需要编程就能够完成各种动作，通用性是极强的，可以适配多种品牌的人形机器人。另外还有莫干山地境实验室带来的莫干悬眼地理空间大模型，只需要8000张照片，1天就能完成城市实景3维的一个建模，那灾害现场也能够实现分钟级的重建。这对于城市的应急管理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以说浙江展区既有硬核科技也有文化软实力，充分展示了浙江服务贸易的一个创新活力。谢您。
3: 好的，感谢舒卫。
5: 我们再来关注第42个教师节前夕，省教育厅今天在杭州举行弘扬教育家精神、推进高质量发展记者见面会，5位浙江优秀教师代表现场分享教书育人的故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带来的报道。
6: 优秀教师代表，杭州第二中学钱江学校校长郑丽，还有另一个特殊的身份，迪拜中国学校校长。2023年4月，受杭州市教育局党委派选，郑丽远赴阿联酋担任迪拜中国学校校长。面对海外办学的文化、生源与环境差异挑战，他将非遗文化引入校园，搭建中安文化交流桥梁。办学成果先后获评中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创新案例。其牵头的实践成果先后斩获杭州市、浙江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今年3月，当地安全局势骤然紧张，郑丽果断做出决定，疏散师生，将教学切换至线上。谈及这段经历，郑丽感慨万千。

0: 经历了那样困难的一个阶段，其实我被我们的老师们所感动着，我也被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学生所感动着。我们没有因为战争停过一天课堂，孩子们在云端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用心学习，这也给了我们进一步做好我们育人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和我们的一个坚守的意识。
1: 丽水市实验学校校长杨丽佳扎根讲台28载，2019年起，杨丽佳开设杨大人作文公益课直播，利用寒暑假备课录制，免费面向全国推送，播放量超千万人次。2015年11月，他跨越4500多公里，将公益课送到新疆。
2: 多年以来，我坚持开放课堂，欢迎老师们随时推文听课。有一位从贵州来到青田任教的青年教师，他每周开车1小时到我班里听课学习。4年以后，这个小伙子成长为了丽水市小学语文教学能手。我真切体会到，教育的力量可以传递勤学笃行的韧劲儿，能够帮助青年教师绽放教学光彩。
1: 见面会上，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教授何鸿洲，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刘可，浙江警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丽丽也分享了他们在教书育人这条路上的感人故事。
3: 我省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9S 展示中心近日正式在金华亮相，不仅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进市民生活，也为机器人产业落地应用搭建起全新窗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4: 在金华具身智能机器人 9S 展示中心 C 位区的具身机器人有板有眼地打着太极，贪婪机器人伸出机械臂提供理疗服务，还有穿着物具戏服的仿真机器人神态逼真，活灵活现。而在脑机接口体验区，市民李佳倩正带着一个感应头箍，靠自己专注力产生的脑电波来控制小车前进。
5: 他跑直线的时候，我会让自己的脑子比较专注一点，他就会跑得比较快。走弯道的话呢，要减速，肯定让自己大脑放松一点，那他就更好的过弯道，感觉还是挺好玩的，锻炼自己大脑的一点专注度嘛。
4: 展示中心占地1500多平方米，集聚了30多个品牌，覆盖工业作业、养老康养等多个细分领域的机器人产品。中心负责人童科说，
6: 我们目前是致力于打造一个可体验、可商用、可研学、可定制的新型智能具身机器人的一个新的展示平台。
4: 中心由浙江灵拓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公司负责人吴洪斌说，他们正组建团队打造机器人技术培训中心和专业维修中心，同时推进自主研发，联合高校实验室，聚焦农业、巡检、配送等领域研发实用型机器人，推动前沿成果更快地融入日常生活。
7: 我认为机器人产业未来最大的机会不再单纯的造硬件卖产品，我们展厅不只是做销售，而是一座城市的机器人应用中心，本地化的运维中心，产业服务化的窗口，提前布局未来。
8: 近日有媒体曝光甘肃榆中地区出现染色莴笋，记者走访了杭州多家农贸市场，发现莴笋供应正常，价格平稳，相关部门和农贸市场也已启动应对措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运的报道。
9: 在杭州凤起路农贸市场，记者看到莴笋价格在每斤7-8块钱左右。摊主刘大伯说，
10: 进货大部分都是各庄那边，染色的好像没有。
11: 销量有没有影响？
10: 销量影响不大，如果染色的话，在表层啊，颜色是不是很均匀的，那个它是一块一块一看得出来的。
9: 记者在市场随机采访了几位买菜的市民，一来知道外地染色莴笋的市民并不多，再者大家对杭州农贸市场把关还是非常放心的。杭州东山农贸市场总经理沙海文告诉记者，得知外地莴笋染色剂的消息，第一时间升级了检测手段。
12: 在这段时间会做一个比较频繁的一个检查，我们每一个商户都会看，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就开始就是专门针对这个东西，就是特别是每天要检查的，查到之后肯定是要销毁的嘛。
9: 作为杭州蔬菜的重要集散地，杭州蔬菜批发市场的反应也很迅速。市场总经理助理商贝贝介绍，从6号开始，市场已经启动了甘肃产地莴笋染色剂的专项全检。
13: 现在所有入场的莴笋，市场除了常规的农残甲醛的检测外，还新增了色素的抽检，抽检合格呢才能销售，如果出现不合格就报市场监督部门处理。
9: 染色莴笋使用的是国绿的人工合成着色剂浸泡，目的是为了掩盖莴笋在采收运输过程中出现的表皮发黄、局部损伤等问题。杭州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第一时间开展排摸，目前暂未发现涉事着色剂。
3: 开学季，护眼灯成为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今年不少商家推出大路灯，价格不菲。医生提醒，护眼灯不等于防近视灯。来听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1: 在杭州拱墅区一家灯具销售门店，不少家长正在为孩子挑选台灯，防蓝光等级、照度等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市民潘先生花1000多元买了一款吸顶护眼灯。
14: 看着是不是很刺眼，而且是他说是防蓝光的，那配合着其他灯一起用，希望能够保护小孩在看书写字的时候的眼睛和视力吧。
11: 不少商户都给家长推荐一款大路灯，这是一种功率较大、发光面积广的落地台灯，可移动，价格高达几千元。
15: 这个是专门针对小孩子学习用的大路灯，显脂更高，蓝光更低，就护眼灯里面的天花板啦、啊。你这种大路灯一开的话，它整张桌子那个学习区域都范围很宽很亮。
11: 部分商家还给大路灯贴上了防控近视、抑制眼轴增长等功效标签，甚至打出眼科医院同款这样的宣传语。那么大路灯到底有没有用？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眼科副主任徐其斌认为，高质量的大路灯通过顶光慢反射补充环境光，能提供均匀充足的光线，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
16: 我们要求家长呢，小孩子桌面上啊，采取一个台灯，然后上方呢有条件，我们可以买个大路灯一起照亮，造成整个房间是均匀的。选择灯具的时候呢，肯定建议没有有害的蓝光，最好是没有频闪。参数呢，一般是要在2A以上的。
11: 但徐启斌也强调，大路灯的核心就是照明。如果学习区域光源本就充足，没必要额外购买。家长与其在光线上动脑筋，不如多让孩子户外活动。
16: 护眼灯呢，它并不能缩短你的近视的眼轴，也不能防控你的近视。首先我们要定期到医院里进行视力的检查。没有近视的小孩呢，我们提倡多户外活动；如果有近视的小孩呢，我们提倡在医生的指导下呢进行科学的验光配镜。
8: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莆田遭遇极端强降雨，绍兴嵊州曙光救援队连夜发起驰援，当地企业捐赠的20万只速冻嵊州小笼包也随着救援队被送到灾区老百姓的手中，热腾腾的小包子温暖了灾区群众。来听嵊州台的报道。
17: 结束驰援回到嵊州的曙光救援队队长廖壮来告诉记者，这次驰援福建莆田的一共有12名队员、4台车，跨越1000多里，历时11个小时，抵达莆田后就连夜投入搜救。
18: 我们走，对，我们走，买了杯就行了，我们走下去。
19: 小孩子慢点。
17: 在灾区救援的日子，有艰辛，有成就感，也有温暖。在每次任务过后，队员们总会来到安置点，他们支起蒸笼，用携带的煤气灶烧起猛火，将小笼包蒸熟，热腾腾的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18: 欢迎，
17: 当拿到热包子的群众连连致谢，廖壮来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力量和暖意，以后带着小笼包奔赴一线也许会成为团队的特色，把来自嵊州的温情送到有需要的地方。
20: 以往执行救援任务，我们只携带抢险装备，这次救灾让我们真切体会灾难现场热气腾腾的小笼包也是群众需要的。
3: 截至目前，今年已经有3个台风登陆玉环，台风也带来了远洋稀客。近日有摄影爱好者拍到珍稀远洋海鸟在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飞抵玉环坎门街道，专家证实其中有全国和全省首次发现的鸟类。来听玉环台的报道。
21: 这次发现的远洋海鸟是玉环市民王静拍到的。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多只户类远洋海鸟在空中盘旋翱翔。王静将照片发到台州观鸟群，请专家协助甄别。经浙江野鸟汇集多位省级鸟类专家核实确认，其中黑翅鸢尾户为全国首次发现，棕头鸢尾户为浙江首次发现。玉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森林资源与自然保护地管理科科长李元春说，
22: 此次观测到3种远洋海鸟均被台风带到了玉环，这类海鸟呢常年栖息于太平洋的深处，那么极少靠近我国的沿岸，此次现身玉环十分难得，玉环优越的滨海生态环境 可为海鸟提供一个临时的栖息觅食场所，待体力恢复后，它们便会启程重返远洋。
21: 得到消息的王静也非常高兴，
0: 完全没有

0: 预料到，非常非常开心。之后的话，我肯定也会继续保持对观鸟的这么一份热爱，同时也会尽量的去宣传爱鸟护鸟的这么一种理念。
1: 监测数据显示，玉环鸟类种群数量持续增长，截至目前共记录鸟类363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4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59种。今年3场台风期间新增鸟类记录7种。
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3: 关注国内外新闻，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救援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阀、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是根据尼方当前最迫切需求进行配备的，将为尼泊尔灾区抢险救援和后续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4: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号13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7人。
3: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4: 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正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15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5081.6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4: 再来看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参与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生产存储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基辅市和基辅州内军用物资物流中心，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内用于卸载军用货物的设施和一艘为乌军运输燃料和润滑油的油轮。
3: 沙特能源部在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称，沙特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及公用设施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处地点起火，部分设施的运营暂时中断。沙特能源部表示，正在努力确保设施和人员安全，并保障运营的连续性。
4: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在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拿大方面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3: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月民、陆瑶，监制张楠，感谢您的收听。
5: PPT 可别简单理解成是 PowerPoint 的缩写，在职场这首字母 P 是拼演技，
6: 方案不够炫，动画音效经济往上堆啊，综艺是汇报我也行，
5: 中间的 P 是拼胜负，
6: 业务能力大小暂且不说，台上咱必须是头部，
5: 最后这个 T 是实打实的特头疼，
6: 调格式、找配图、抠细节，熬到两眼发直，哎，你好几百块
7: 呢，
8: 浙江掀起了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9: 推动 PPT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10: 汇报要精简，考核看实际，
11: 别让非必要的形式捆住实干的手脚。
12: 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呀，
7: 秒撞玻璃上了。
1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3: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 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 20% 的物流成本。
5: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

0: 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1: 现在依托铁江海流域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2: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 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3: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5: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 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时。

0: 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5: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6: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5: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6: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8: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7: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9: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1: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 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0: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1: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三档。 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

0: 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1: It's a good move.
2: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1: The terrorists...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5: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 17.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7: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6: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2: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6: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3: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5: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

0: 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6: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

0: 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市领导参加慈善一致捐活动，矢志队伍晋级第4届村歌大赛总决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9月7号晚，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指示精神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提高政治站位，突出关口前移，预防为主，提前摸清底数，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要坚持滚动排查，紧盯山塘水库、重要堤防、涉水在建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点位，常态化开展穿透式、滚动式风险隐患排查，及时整改到位。要强化责任担当，贯通好、运用好1833联合指挥体系，打通预警校应闭环，落实人员转移安置、地质灾害防范、危旧房和高空作业防御、应急物资储备等措施，坚决守牢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把好铸魂育人主线，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善用大思政课铸魂育人，擦亮文润江山思政品牌，引导广大江山学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筑牢心理健康防线，充分发挥好学生成长支持中心作用，调动学校、社区、部门等各方力量，形成全市上下齐抓共管学生心理健康的良好局面。要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动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特色发展。 会议听取了上级关于群众身边

0: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我市总体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责任要再压紧，攻坚要再深入，成果要再巩固，系统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和制度机制。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及衢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培育壮大富民产业，持续做强一线一业，聚焦输配电产业培育，按照五链融合的系统打法，围绕上下游关键环节大力开展招大引强培大育强，全链发展土特产富，依托特色农业基础延伸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电商销售产业链条，培育引进链主型企业，培育壮大江山味道品牌。要着力建强发展轴，围绕建强县城，紧抓国家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机遇，持续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围绕培育中心镇，按照因地制宜原则，加快打造一镇一特色。围绕壮大重点村，坚持以片区组团为路径，不断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要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聚焦一老一小一弱，持续完善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运行机制，进一步抓好校园餐、午休躺睡工作，加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高效共享，切实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群众就医满意度，做生做食、助餐、助洁、助医、助老三件事，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协同联动的养老服务网络。要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因地制宜承接好省级重大改革和衢州市级攻坚性改革，紧盯碳账户改革应用，强化相关牵引性强、含金量高的试点带动作用，确保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有特色。要充分借力结对帮扶，以1431工作体系为牵引，深挖团组帮扶潜力资源，继续用好双向互访工作机制，在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要强化政策争取，密切跟踪政策动向，主动加强与省级部门的高频对接，前瞻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工作，最大限度争取更多要素资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1: 江上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7号晚，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省委和衢州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常态常效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并讲话，黄晓斌、汪胜、季根寿、何世根等市四头班子领导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全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要持续锚定干事创业坐标，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要要求，做深做细循纪溯源，重点加强对一把手、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持续树牢正确政绩导向，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尚未完成消耗的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对已消耗的问题注重举一反三，提炼固化务实管用的制度成果，以点上整改带动面上治理。要持续提升监督管理效能，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健全完善党委党组议事决策规则、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等机制，从源头上防止政绩观偏差、任性用权。要持续放大发展惠民实效，市委常委会要带好头，聚焦上级决策部署，全力抓发展惠民生、保稳定，结合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把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班子选配、工作交接全过程，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0: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

0: 日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耕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集中参加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捐款活动在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三楼锦绣厅举行。市领导依次将准备好的钱款投入捐款箱，以实际行动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慈善事业，全力助推江山慈善事业发展。慈善日捐活动遵循依法组织、广泛发动、重在参与、捐款自愿、鼓励奉献的原则，倡导领导干部带头捐款，倡导人人奉献一份爱心。此次活动范围涵盖市机关各部门及直属单位，含垂直机构、各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及下属单位、行政村社区及所辖有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和城乡居民。所募善款主要用于支持我市济困、救孤、恤病、助老、助残等领域慈善帮扶项目。当天下午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共筹集善款28800元。江山市慈善总会将对所有捐赠单位、捐赠人、捐赠时间、捐赠数额进行分类登记造册，并在市级媒体和江山市慈善总会官网及公众号上公示捐赠情况，接受捐赠人和社会各界监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
1: 江上台记者戴奕晨报道。9月5号晚，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复赛在江山物局研究院举行，全市各乡镇街道的19支优秀村歌表演队伍依次登台，以歌声寄乡愁，把村落历史人文特色风物、乡村振兴发展图景化作一首首婉转村歌，用极具乡土气息的表演讲好江山乡村故事。比赛现场精彩纷呈，各支参赛队伍深挖本地资源，将地方产业、历史典故、乡土民俗融入演唱，台上演绎用情，台下掌声不断。夏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朱建玉：
2: 我感觉很好，来的歌声也是朗朗上口的，也是很优美，对，我感觉就大家表现的就是非常棒，特别是结束了以后，我听到台下的那个掌声，就是对，很响亮。
1: 本次比赛由专业评委现场打分，评选出10支队伍晋级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总决赛。据了解，总决赛将于10月下旬举行，届时晋级队伍将再度登台，唱响乡村振兴的时代强音。
0: 江浙台记者戴奕晨、祝于灿报道。9月4号至5号，2026年浙江省老年人持杖健走培训活动在江举办。本次活动由浙江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衢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江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全省100余名老年体育骨干参加培训。培训班特邀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高级教练员王百根担任主讲，课程涵盖持杖健走的健身原理、规范动作、安全要点以及基层教学方法与赛事裁判规则等内容，采用理论学习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绍兴市学员蔡光娟：
3: 我觉得这个项目挺好的，特别是我们老年人持杖健走，对这个平衡力什么的都是挺好的。
0: 持杖健走是一项安全舒缓、能有效减轻膝关节压力的科学健身项目，近年来在老年人群体中广受欢迎。
1: 江上台记者方晶晶、毛军报道。今年9月5号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当天我市围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中华慈善日系列活动，市民参与热情高涨。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主办，市月心理社会服务中心承办。上午9点，慈善广场上的公益服务摊位前已经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活动现场共设置爱心义诊、便民服务、科普宣传、互动游戏等7个区块。市民毛军：
4: 比如说那个修家电啊，还有那理发呀，都挺好的，老人家里老人都挺开心的，还能学知识，比如说这边垃圾分类，还有那边反诈宣传。
1: 本次活动以高龄、独居、空巢及困难老年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着力构建互助支持网络，把社会各界的温暖与关爱精准传递到群众身边。上午9点半，在慈善广场一侧举行的慈善之家开业暨首批慈善物品捐赠仪式，把现场的公益氛围推向了高潮。 据了解，慈善之家是市慈善总会联合市图书馆及21家爱心企业共同打造的公益慈善服务阵地，集慈善助老、慈善超市、慈善捐赠、公益活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市博物馆内由市慈善总会联合江山市西河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2026大爱江山慈善书画作品展同样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前来观展。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衢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衢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衢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衢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衢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市。

0: 程，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

0: 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讲话精神。上虞镇零零后青年开展理论宣讲。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石永军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最后是乡村采风，多彩开学第一课，点亮美好新学期。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3: 8月31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5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并讲话，强调要紧扣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聚焦6个方面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要求，以经济大县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力以赴做好当前各项工作，为省衢州市发展大局贡献江山力量。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及法检两长参加。洪栋指出，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的6个方面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要求，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画出了重点。大家要深刻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衢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全力抓工业强产业，抓项目扩投资，抓民生促共富，抓改革促开放，坚定信心，持续攻坚，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洪栋强调，要深入开展缩差共富工作，全面落实省委关于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围绕富民做生做好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打造更多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要有序推进县乡换届工作，坚持干中换，换中干，严格落实三看三破三到干部选任要求。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格落实市领导包案制，切实解决一批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实干争先的浓厚氛围。要坚决守牢底线，胜之又胜，细之又细，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8月29号，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联合浙江南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基金会举行爱心助学金发放仪式，为10名困难中学生发放助学金1.7万元。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已连续开展爱心助学活动12年，共资助21名困难学生，每学年分2次发放助学金，累计发放金额近30万元。本次受资助学生中，6名初中生每人获得1500元，4名高中生每人获得2000元。受助学生高中毕业后，该中心还根据学生实际需求，帮助对接爱心企业，为其提供实习或就业机会。从助学延伸到助就业，全方位护航成长之路。
3: 近日， 上虞镇00后 Talk

0: 青年理论宣讲活动在上虞镇望江社区举行。该镇00后新时代理论宣讲员围绕党的创新理论，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充分展现活力上虞的青年风采。宣讲现场，18名宣讲员依次登台，从一个个小故事、小案例切入，将理论学习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段段真挚的讲述，让原本严肃的理论知识变得可感可触。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石永军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
2: 聚焦三农。
0: 眼下总投资2405万元的江山市石永军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加紧建设。项目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紧密连接机制，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的强引擎，为当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风族村的石永军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施工现场，只见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混凝土泵车长臂舒展，精准地将砂浆注入成台，钢筋工与木工分工协作，穿插作业、绑扎、支模等环节有序推进。项目负责人徐瑞元：
3: 现在正常的施工是30个到40个人左右，主要现在正在基础分布的施工，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基础的30%。由于受到前期的这个台风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我们的制定的计划正在实施，打算呢是在今年的12月31日之前把这个该项工程全部土建的完工。
0: 这一总投资2405万元的重点项目是浙江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载体，资金源自中央财政补助与企业自筹相结合，其核心内容不仅是新建73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更是引进一套覆盖菌种培育、发酵管控、栽培种植、采收分拣、仓储物流全链条的数字化大脑。通过引进自动化输送线、智能制冷新风系统和发酵罐等，让金针菇生产从经验依赖向数据决策转变。项目负责人徐瑞元：
3: 我们的项目完成以后，能够实现那个实现年产1000万瓶金针菇，预计达到销售收入2500万，能够解决50个工人就业问题。
0: 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紧密型利益连接机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强引擎，预计每年可为当地农户带来超过1000万元的额外收入，实现新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1: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4: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1: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4: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1: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4: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1: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

0: 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1: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0: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地得到帮助。
1: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0: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1: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多彩开学第一课，点亮美好新学期。
3: 乡村采风，
1: 9月1号，全市各中小学正式开学，学生们告别假期，重返校园。开学首日，各学校举办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活动，融合了本土文化、创意科创、趣味运动等主题，为新学期拉开了鲜活热闹的序幕，让孩子们在满满的仪式感里开启全新学年。上午11点10分，贺村第一小学的计算机教室内，一堂以南孔星火 AI 传家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正在进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登录畅言智 AI 平台，完成编程后，小飞机器人化身文化讲解员，用童趣的语言讲述南孔故事，还和同学们开展一问一答的趣味互动。贺村第一小学63班学生江宇浩：
4: 我感觉很有趣，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听老师讲南孔文化，现在我们可以自己让机器人编程做动作，我感觉很有趣。
1: 从课堂学习到作品创作，从了解家乡文化到用科技表达家乡文化，同学们在做中学、创中学的过程中，也给传统文化打开了全新的呈现方式。贺村第一小学信息技术老师杨丽荣：
5: 我觉得孩子学人工智能课程，不是说学会一个编程的软件，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学会发现问题、表达想法、想办法把这个想法做出来。人工智能是他们手里的一个新工具，真正要培养的是孩子的思考、实践和创新能力。
1: 此前，贺村一小的同学们就把南孔文化与人工智能编程和智能硬件结合起来，创作的作品《南孔书屋》在省级数字科创顶尖赛事中获奖。接下来，贺村一小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与乡土文化的融合探索，让更多孩子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中，用代码书写家乡，用创新传承文脉。而城北小学的校园里，绕桩运球投篮、旋锤速运、小球回家记、平衡我最能四大趣味闯关项目同步开放，孩子们通过挑战赢取印章兑换奖品。学校还专门邀请浙 BA 衢州王江山队队员走进校园和同学们互动。学生毛伟然：
6: 跟衢州王运动员们的互动让我还是比较惊喜、比较意外的，因为之前也没有这么近距离的互动过。
1: 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的校队与江山队队员友谊对抗赛。浙 BA 江山队队员周宇航：
7: 同学们也非常朝气蓬勃，感觉这个学校的篮球水平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希望学生们好好学习，坚持运动。
1: 城北小学党支部书记王华军：
8: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活动，让健康第一、五育并举、以体育人的理念更深入人心。我们深信未来的日子里，北小娃会像衢州王一样，他们会勇往直前，团结协作，为自己、为学校、为家乡沾光添彩。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

0: 至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7: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8: 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9: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8: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9: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8: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9: 江郎山下黄秋葵。
7: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
6: 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指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指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过了，水果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来说说在歌坛有小家碧玉之称的王芷蕾。王芷蕾在上世纪70、80年代刚刚好是特别青春年少步入歌坛的开始，那时候电视事业非常发达，所以很多电视剧开始流行，而且要借助电视剧当中的经典的好歌，所以像承袭了之前电影时代那些主题曲的优势一样，他有机会唱了很多电视剧的很漂亮的作品，尤其是1980年当年萧芳芳刘德凯主演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视剧《秋水长天》，最后由王芷蕾演唱其中的主题曲，让她红极一时。这首歌最大的特点就是歌词很典雅，旋律清淡，她的声音轻柔惆怅，这些古典的东西都很难过时，因为并不只属于某一个时代。歌词里说，依旧是秋潮向晚天，依旧是芦花长堤远，多少云山梦断，几番少年情泪尽付于海上。因为这首歌红了之后，他就几乎垄断了台湾台视出品的所有电视剧的主题歌还有插曲的演唱权，当中包括《秋潮向晚天》《1000个春天》《最难忘的人》，很多电视剧指名用他来唱主题曲。曾经有那么几年，台湾的观众一到晚上8点都会听王芷蕾唱歌，有人说他就是

说了这么久秋水长天，刚刚的时间你应该好好的听了这首温柔典雅又婉约的作品。如果说到是小家碧玉，你知道碧玉即使转身也会波澜不惊。1984年，王芷蕾加入飞碟唱片，开始由主题歌美妇转型为都市女子。这当中转型之作很重要的是台北的天空，让她获得金鼎奖的最佳唱片和最佳演唱人奖。而特别要提到有一首由童安格创作的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就出自于当年的这张专辑，她是这首歌的首唱人。没错，而在1988年《悲欢岁月》专辑之后，她嫁给了电脑商郑淑婷，很快退出了歌坛，进军美国商界。据说她跟先生的电脑公司曾经在美国被评选为第12大高速成长公司。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1: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来说说歌坛的小家碧玉的一种风格。

如果要说小家碧玉，碧玉大概唯独不能凄凉，只有一首歌例外，叫做《冷冷的夏》，那首歌是他真正的代表作，而且也是20年后依然清新如昨的歌曲，始终不见人提起，也许就是因为凄凉，谁都见不得碧玉有凄凉的时刻。冷冷的夏跟温暖的他稍有差异。

解构跟解读这个歌手的角度可以完全不一样。王芷蕾曾经是唱片公司的台柱，歌唱的基础很好，所以每年都会为他录制个人专辑。他曾经连续五年获得金钟奖提名，在整个台湾流行乐的历史当中，他或许不是最闪耀的那颗，但是他以自己的风格闪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
6: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古巨基所演唱的《爱得太迟》。我们先来说这首歌曲的版本，普通话版叫做《爱得太晚》，整体的意思差不多。还有粤语版有一个古巨基和周慧敏的合唱，各位可以搜一搜《爱得太迟》、古巨基、周慧敏这样的关键词，听听那个合唱版也是不错的。在这首歌曲当中肯定会有爱情的环节，但除了爱情之外还说到友情和亲情。据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这样子，有段时间古巨基在内地活动很多，所以在香港待的比较少，回家之后发现好像父亲的白发又多了一些，于是将这样的感受讲给这首歌的词作者听，就写出这样一首《爱得太迟，爱得太晚》。这歌大意可以这么来说，小的时候跟同桌跟死党每天都见面，那个时候觉得什么时候才可以不见到你啊，真烦人，没有珍惜。多年之后大家各奔东西，想再见一眼同桌的你特别特别难。后来谈恋爱，总觉得未来时间还多，以后可以慢慢的陪你，现在我努力挣钱，结果就没有了后来。还有后面是关于亲情，唱到父母，以前总在想等时机成熟我们要给他们什么什么，但是等我们觉得时机成熟，可能他们都已经不在了。这首歌的第一个字是爱，但其实总是和爱擦身而过，少年时的友情，后来时的爱情，再后来的亲情，都是如此。讲述这一切其实是想告诉我们，要爱就趁现在，有爱就要表达，不要羞答答，羞答答的感情有时候就不了了之了。这半个小时我们就是这样一首《爱得太迟》，听老歌当中的迟和晚。第一首歌曲囊括了友情、爱情和亲情，而第二首歌曲要专注的来说一说爱情。爱情当中啊，绕口令就多了，比如说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首歌里唱的就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歌曲叫做《相见太晚》，来自于赵咏华。

这是一首非常标准的虐心情歌，由小虫老师创作，赵咏华在1999年所演唱的《相见太晚》。歌里说，如果相见不会太晚，我们就不会遗憾，快快乐乐的不会纠缠，过得好简单。这首歌曲叫做《相见太晚》，就是我刚刚说的，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其实对于自己也是一种错误，也是一种折磨。还有一首歌叫做《相遇太早》，周蕙、苏永康都有唱过的。你看，相见太晚，相遇太早，都麻烦，得在刚刚好的时间遇到刚刚好的人，人生才可能完美。但试问，人生能够得到几次完美呢？我想到最近正在重读的名作《霍乱时期的爱情》当中的女主，如果在初恋的时候就跟初恋男友在一起了，没有父亲阻挠，没有搬家，那男主后来几十年的人生可能不会生活得那么混乱，但又想也许男主就不会奋进，有可能还是个穷小子，他们又没法走到一起。究竟怎么样的爱情是对的，怎么样的爱情是错的，读完这本小说之后更觉得我也不知道了。我们继续听歌，刚才听的是《相见太晚》，跟你说到《相遇太早》。这半个小时的关键词是迟和晚，我们听歌说音乐人笔下的这些迟和晚。现在要迟的是春天，这首歌曲1983年谭咏麟所演唱的《迟来的春天》。

先不用说话，让我猜猜你对这首歌的感受。一开始是这首歌我听过，后来是这首歌我没听过，再后来是这首歌我好像真的听过，对不对？这首歌曲来自于谭咏麟，叫做迟来的春天，1983年由向雪怀填词的一首歌曲，而你听过的应该是梨花又开放。梨花又开放周峰所演唱的，之后有很多歌手翻唱过，张国荣还有一首英文版叫做 Good Morning Sorrow， 而原版是来自于日本歌手樱番晃的向夏天致谢，那是1976年的一首怀旧金曲。这些老歌背后就像是一串一串土豆一样的，一挖就有很多，平时您可能没这时间没这功夫挨个去搜，没关系，那就来收听咱节目，我为您总结梳理。如果您自己到处搜搜搜搜半天还搜不出个所以然，浪费时间了，所以我来帮您解读，您发现哪一首歌哪一版喜欢再来搜，这也不迟，这也的确不迟。

但今天这半个小时的音乐关键词就是迟和晚。我们听过古巨基《爱得太晚》，赵咏华《相见太晚》，谭咏麟《迟来的春天》，而接下来给你听的歌曲来自于陈晓东，叫做《天亮说晚安》。天亮说晚安基本是我生活的一个常态，因为常年在深夜出没，到家以后很兴奋，睡不着，天快亮了，戴上眼罩赶紧说一句晚安。陈晓东，2000年，天亮说晚安。

0: 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唱念作答，
2: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4: 传
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2: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4: 文运传承自信中。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二章坚威咸阳。白起大步赶到牛皮帐篷前时，嬴稷正与骑士们笑闹着大吃大喝。见白起到来，满嘴流油盘腿大坐的骑士们箭一般挺身弹起，嗨得一躬身散到四周去了。将军有事要走了吗？嬴稷也豁然站了起来。白起一拱手低声道：蓝田将军米荣率2000铁骑来迎，王子是否愿会合南下？嬴稷目光一闪，将军之意，大军行止，嬴稷为将军侍从。白起思忖道：当此非常时期，白起敢问王子对舅父可知根知底？这位舅父从来没有见过，但请将军决策。嬴稷没有丝毫犹豫。白起慨然一拱道：既然如此，王子可如常在帐，白起自有应对，安保王子3日抵达咸阳。说罢转身匆匆去了。片刻之后，白起率领10骑出营，直向扬州城南的米荣大营而来。刚到营门，米荣带着一个百人队簇拥着一辆青铜摇车飞马驰出。白起此时是前军大将，军中职级与蓝田将军相同，若论临危受命与监掌兵符这两点，则身份远比一个尚在朦胧之中的王舅重要得多。但白起秉性冷静，绝不想在需要保密的非常时刻以秘密身份交人。他遥遥看见米荣出营，立即下马拱手肃立道边：前将军白起拜会蓝田将军。米荣一马冲出，见道边一员大将拱手报号，骤然勒马道：你是何人？白起吗？哎呀，不早说。翻身下马一躬道：米荣久闻将军英明，得罪。一派军营豪爽，毫无作态之象。白起虽也知道蓝田将军米荣名头，却是素不相识，眼前寥寥两句便知米荣是通达坦直的老君脾性，顿时感到舒心，不禁笑道：将军握我3军咽喉，白起何敢当得罪二字。米荣早听甘茂说了白起的诸般不凡，心下本就敬佩，今见这个年轻将军厚重礼让，不禁大声好感，哈哈大笑着一拍白起肩膀：有为难处尽管找我，牛肉大饼给你最鲜的。白起向来不苟言笑，也不禁大笑起来：好，但有仗打少不得聒噪，白起先行谢过。米荣笑脸骤然收敛，低声道：快走，我得先见见国命根子。白起双眼向四周一瞄，低声道：一过离时，命根子便由王陵护送南下了，我在后面掩护，此事怕后不怕前。米荣眉头一皱道：王陵是谁？几多人马？可靠吗？白起低声道：断无差错，他前行30里，我等随时都可策应。米荣急得直搓手：误事了，老哥哥回去该狠狠骂我了。白起一挥手：不误事，正要借重将军，听我说。便在米荣耳边一阵急促低语，米荣大手一拍道：妙，便是这般。立即回头高声下令：移营城北河谷。月亮爬上山头的时候，米荣与白起的营地合在了一起。米荣直思几乎是秦军最直接的粮草辎重总管，北上人马又是有备而来，衣物军食带得很是充足。而白起马队北上时刚刚开春，骑士还是贴身棉衣外铁甲，在外罩翻毛皮筒，此刻已经是5月初将近麦收时节，一个月间征衣不解，持驱不歇，厚厚的衣甲缝中已经生满了虱子，
一出汗瘙痒难耐，急需换单甲军衣。米荣久坐军需，自然深知军中时令，两营合并驻扎，米荣立即下令将营驾带来的单甲军衣全数搬出，叫白起人马全部换装，又将换下的棉皮军衣连夜运往扬州军库，以蓝田将军名义下令洗将干净，缝补妥帖，着军路驿站快马运往蓝田大营冲库。如此一来，白起马队人人轻装，可着劲儿地高喊了一阵蓝田将军万岁。天将黎明，八营起行，两支人马分道扬镳。米荣一军大张旌旗仪仗，密匝匝护卫着一辆青铜摇车，向正南直下，过高奴，越雕阴，沿洛水直下关中。白起马队则沿齐溪谷，从西南方向沿北地郡进入泾水河谷，直下咸阳。三日之后的夜半时分，乌云遮月，万籁俱寂，唯有一片蛙鸣回荡在田野池塘。咸阳城西北的山原上，一支马队衔枚裹蹄，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北坂松林，又直下北坂，涉过了风水，终于悄悄地消失在风水南岸的松林园中。静谧的章台顿时活了起来。魏冉与白起马队一会合，一阵低声商议，立即将营骑接近章台，安顿在章台中心一座四面石墙的大屋里，由一个百人队住在屋外庭院专司护卫，其余铁鹰锐士由王陵率领驻扎在章台外围的松林里做机动策应。一阵忙碌完毕，魏冉对营骑一拱手道：“新军未即位，臣若繁琐多礼，反倒误事。王子但吃但睡，将息恢复，外事由臣等操持机断，王子无需操心。”营骑笑道：“正是如此，多投记忆反倒误事，就付相机决断便是。”魏冉一躬道：“王子深明事理，臣等自当全力以赴。”说罢对白起一挥手道：“走到我帐中，是愁着嘞。”径自腾腾大步去了。白起向营骑一躬道：“岳阳令迅雷飙风，大秦有幸也。”营骑笑道：“这个舅父我还是五六岁时见过的，但有将军，营骑何虑，你去。”白起道一声：“臣告辞。”大步去了。魏冉的总帐设在章台宫门，实际上便是刚进宫门的第一进。来过这里的大臣吏员们都呼之为前庭，寻常无事，这里都是当值吏员、内侍、护卫的公事房，分为两厢十间，中间一条宽两丈多的青石板庭院，尽头一座巨大的蓝田玉影壁，绕过影壁便进入了国军庭院。因了章台宫后依山冈密林，没有通道，一旦有事，这座前庭便是进出最为方便的通道。魏冉一眼看准了前庭是扼守章台的要害，直接将自己的公务堂设在了这里，两个心腹随员，一个贴身护卫，一间最简朴的书房，便是这座总署的全部。白起走进书房时，魏冉正俯身在大案上端详着一幅牛皮大图。白起走近一瞄，魏冉目光所向，慨然拱手道：“公若担心，白起亲率锐士千骑迎接蓝田将军。”魏冉抬起头，大手一挥道：“精铁用在刃上，接他做甚？将军且坐，我有更要紧的事。”白起席地坐在案前，终是思忖道：“也是。”

0: 白起思虑不周，蓝田将军地理不熟，若有意外，白起何堪？魏冉哈哈大笑道：“如何老叨咕此事？我就是等着他遭遇袭击，偏是我想不出此人来路，所以疑惑。将军且莫多心。”白起困惑道：“蓝田将军遭遇袭击，难道是好事？”魏冉皱着眉头道：“蛟龙一出水，我便心安。这种事打得越准越好。他不露头，你却找谁？”白起恍然道：“以公之言，袭击蓝田将军护卫的王驾，便是谋逆铁证。”魏冉拍案笑道：“正是，疑人谋反，秦法可是不能治罪也。”白起不禁感慨道：“公大明也，若如白起只知打仗，何能虑及战场之外？”魏冉不禁大笑道：“将军未免自谦了。魏冉一见将军，便知白起将成大秦栋梁，若无将军，这场大事任谁也拿不下来。”白起素来端严厚重，不禁红了脸，拱手道：“公谬将白起，愧不敢当。”魏冉揶揄笑道：“魏冉只会刻薄人，谬将之事历来不做。今日你我出使，魏冉一句断言，你我同心，大秦无敌。”白起慨然拱手道：“有功在前，白起福膺。”魏冉拍案大笑道：“快哉快哉，得将军此言，魏冉当服一大白也。”白起笑道：“改日大白啦，今日要听公号令。”魏冉笑容立即收敛，指点着岸上大徒道：“我已得到三处密报，其一，赵国廉颇兵出晋阳，企图进犯河西；其二，蓝田大营8000铁骑被左庶长嬴壮调出，去向不明；其三，嬴壮封地1000多老兵已经秘密分批进了咸阳。将军以为这三件事关联如何？”目光炯炯地盯着白起，似乎考教一般。白起毫不犹豫道：“这一目了然，以赵国进犯为夺位时机，8000铁骑镇外围，1000老兵夺宫廷，使我内外不能兼顾，彼却一举成事。”“正是如此。”“妙，嬴壮这厮歹毒。”魏冉站了起来，狠狠骂了一句。白起敢问：“8000铁骑何人领兵？”“毕将嬴显，还是个王子，纸娘贼。”魏冉又骂了一句秦人土语：“嬴显。”白起不禁一愣：“公不知嬴显何许人也？”“
1: 何许人也？”
0: 魏冉双目突然圆睁，凌厉地盯着白起。白起低声道：“嬴显本是前军部将，我接掌前军主将后，查看过国卫府册籍，嬴显是当今王子的同母庶兄，米王妃的亲生子，10年前从楚国入秦从军。”魏冉惊讶的又气又笑：“
2: 你是说这小子是我外甥？”“
0: 正是，公需冷静思之。”魏冉一时焦躁，绕着书案转了两圈，突然站定道：“
2: 不用理睬，但入谋逆便是谋逆，老天也救他不得。”
0: 白起却拱手道：“嬴显在军中也是猛士名将，素来没有歪斜行迹，以白起之见，此事可能有解。”魏冉目光一闪道：“你且说来。”白起一阵低语，魏冉不禁拍了白起肩膀一掌：“
2: 想得妙，白起大将之才也。”
0: 立即拉着白起入座，一阵密商，白起匆匆去了。魏冉从庭院绕过影壁，直然来见嬴稷。

灯火大亮，嬴稷正在案前擦拭那口须臾不离的吴钩。在燕国几年，由王子特使而沦为人质，嬴稷已经对上层权力场的冰冷与无常有了超越年龄的感触。好端端一个燕国，竟被一个阴质凶险的子之搅得几乎亡国，燕国王族也几乎在这场大乱中玉石俱焚，甚至被连根铲除。这一切都是燕翼王过分信任子之，叫子之拥兵做大造成的。在那些大乱的日子里，燕国一片血腥，先是子之与燕国太子姬平双方都追杀自己的政敌，平民国人也趁机抢掠商贾富家，王公贵胄与外国使节变得比寻常平民更危险更可怜。后来又是齐国占领军的大肆杀戮劫掠，蓟城几乎成了一片焦土废墟。若不是母亲姬变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岳阳公主的下落，带她到残留燕国的北秦部落落脚，嬴稷母子几乎要死在拉锯杀戮的蓟城了。历经劫难，好容易燕国动乱平息，空前的饥荒与瘟疫却又降临了。饿殍遍野，白骨当道，燕国举目荒凉。半农半牧的北秦部族本来就储粮不多，又要支撑岳阳公主与太子姬平的部分军粮，动乱平息时战死饿死了几乎一半精壮。那时候嬴稷母子只有跟着余下的老弱病残走进了燕山，扒树皮挖野菜，徒手狩猎，过起了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穴居生活。3年之中，嬴稷学会了辨认各种树皮和野菜野草，也学会了徒手追捕野羊，更学会了拼命逃脱猛虎、豹子与燕山苍狼追杀的本领。已经是13岁的少年了，却长得精瘦的一个长条，根根肋条骨都清楚地暴露在一身粗布短褂的外面。便是如此精瘦的一副骨头架子，嬴稷却机敏矫健的惊人，爬树赛过猴子，奔跑可追野羊，逃命可躲苍狼豹子，抓起一条山蛇能唰地撕开蛇皮将血肉生吞。每晚回洞还总能给母亲带回些许猎物，不是一只兔子一只山鸡，便是一只半只野羊。就在他们母子已经对回到秦国绝望的时候，燕国新君却派人寻觅他们来了。嬴稷记得很清楚，来时是个将军，自报亚卿乐毅。那个乐毅与母亲在洞中说了半日，但他狩猎回来时，母亲已经答应了随乐毅回蓟城。于是嬴稷被母亲逼着换上了一件宽大的累赘的布袍，坐着乐毅带来的一辆牛车回到了蓟城。乐毅将他们母子安顿在王宫后园，住在宫女内侍们的庭院里。年轻的燕国新王来过一次，便再也没有下文了，只有那个乐毅总是在月末来探望他们，每次都带来一匹粗布或一袋冲得很精细的白米。嬴稷知道那是乐毅专门给母亲的，母亲是水乡女子的鱼米口味，几年大饥馑几乎已经不食白米为何物了，憔悴干瘦的令人不忍卒睹。由于乐毅的照拂，母亲渐渐地恢复了，2-3年中竟又变得惊人的美丽，婀娜秀美，比身居秦宫时更多了几分别有韵味的丰满。每逢乐毅来访，母亲都要亲手烹制乐毅带来的水中鲜物，或是一条大鱼，或是几段莲藕，留他小酌，与他盘桓叙谈。嬴稷不耐听这些絮叨，甚至有些厌烦这个乐毅，既有权利便当放他母子归秦，方为大丈夫，既不放人又来纠缠母亲，实在不是英雄做派。可他毕竟已经学会了忍耐，也总是应酬两句便到院中练剑，只等乐毅告辞才回屋吃饭。母亲见他绷着脸，也只是笑笑，从不试图解释给儿子。

在白起突然到来的那个深夜，英季突然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他总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若非母亲与乐毅熟悉，他们母子的燕山脱身之计不可能顺利成行，母亲刘嫣作为人质更是危险。一路想来，英季不禁有些佩服母亲的胆识气量了。擦拭着吴钩，英季想起了燕山狩猎临别的那天晚上，母亲悄悄在他耳边叮嘱，回到秦国定要寡言少事，忍耐为上。英季豁然起身，举着吴钩对母亲发誓，若咸阳有变，我立即剖腹自杀，有乐毅在焉，母亲不要回秦，孩儿放心。母亲低声却又严厉地呵斥他，小小年纪，小得甚来，不许胡思乱想，记住，只要沉住气，秦国便是你的。是的，一定要沉住气，目下还远远不是说话的时候。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二章，兼威咸阳，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

0: 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二章奸威咸阳。与秦国臣子接触，仅仅是白起与魏冉，嬴稷立即感到了一股逼人的气势，与在燕国见到的臣子大不一般。白起虽然年轻，但那厚重坚刚的秉性与处置军情危机的超凡胆识，已经像一道闪电，使嬴稷目眩神摇了。乐毅也是大将，而且是名将之后，但乐毅给嬴稷的感觉是睿智沉稳，虽然也不乏果断明晰，但决然没有这位年轻将军夺人心魄。嬴稷朦胧地闪过一个念头，乐毅就像苍翠的山岳，白起却是一道万仞绝壁，面对如此将军，还需要自己在军事上问来问去吗？而掌总运筹的这位大舅父更是伶俐锋锐，言谈举止无不透出一股笃定的霸气，看来这位舅父的才干是不用怀疑的。这种人最好叫他全权谋划，运筹独断，等自己熟悉了他的秉性后再相机过问不迟。突然庭院传来急促沉重的脚步声，嬴稷仔细倾听，依然专心地擦拭着吴钩。魏冉参见新君。灯光一摇，魏冉高大的身躯已经带着风站在了案前。啊，舅父到了，快请入座。嬴稷恍然站起，放下吴钩一躬。国君无礼于人，日后无需如此。魏冉坦然入座，又一挥手道，坐了，大事要紧。嬴稷也不多说，席地坐在案前道，舅父请说。第一件，魏冉直截了当，你将即位，日后务得以舅公称我，君是君，臣是臣，莫使魏冉成千夫所指。嬴稷刚刚应了一句是，魏冉便转了话题。第二件，你母亲可曾对你说起过嬴贤此人？嬴稷目光一闪，思忖点头道，说了，是嬴稷同母庶兄，只是我尚未见过。魏冉手指扣着书案道，他晓得嬴贤在军中为将，没有叮嘱你找他。嬴稷摇摇头道，没有，母亲只说大事悉听秦王遗命。魏冉不禁皱起了眉头道，如此说来，嬴贤撞在了刀口上。嬴稷惊讶道，舅父此话何意？魏冉阴沉着脸道，正是他为虎作伥，领兵助逆。嬴稷恍然道，想起来了，母亲给显兄有一信，舅公交给他便了。说着从贴身衣袋里摸出一个泥封竹管，母亲也没说写了甚，只说交给他便了。魏冉显然有些不悦道，如此大事如何等到我来问才想起，孩童心性。接过竹管，右手拇指一掰，啪的剥去了泥封，抽出了一卷白绢。嬴稷阻止已经来不及，惊讶道，剥去泥封，显兄岂不起疑？魏冉盯着嬴稷道，非常时刻不能叫妇人之人坏事，他写的有用，我自会叫嬴显相信，否则不如不送。说着话低头浏览，一眼瞄过，脸上舒展开来，两手已经利落地将白绢卷起塞进了竹筒。好，也许管用。站起来一拱手道，我去分派了，你只管放心将息，保你月内即位。不等嬴稷回答，大步匆匆去了。嬴稷愣怔良久，
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不知如何是好了。厅中转悠一圈，毫无睡意，出了廊下天井，到园中漫步去了。章台依山傍水，所谓宫中园林，实际上除了秦孝公修建的一片玄思院外，实则石墙圈起来的一大片松林而已。一到夜晚，万籁俱寂中，唯闻古风习习，山林深处间或传来虎啸狼嚎，大是荒凉空旷。嬴稷对这里很是生疏，转悠片刻，终觉有些害怕，回到了宫中书房，睡不着，便在厅中踱步，不知不觉彷徨到了天亮。四，扑朔迷离，起雷霆。甘茂有些惴惴不安起来，嬴壮没有动静，魏冉也没有动静，咸阳城一片宁静，静得他心慌。借着视察咸阳民智，甘茂与白山密谋了一阵。白山笃定地笑了笑，有岳阳令，有白起，丞相但放宽心。显然白山也是一无所知，只不过不着急罢了。甘茂坐不住了，毕竟自己是接受一命的主事大臣，又是秦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丞相兼领上将军，秦武王与自己情谊笃厚，临终时对自己即或有所不满，也依然将抵定国家的重任交给了自己。除了白起与自己共同受命，魏冉还是自己遴选倚重的，最终要对朝野说话的还得是自己。一想到这里，甘茂坐不住了，暮色降临时秘密出城渡过风水，径直来到章台找魏冉。在松林园进入章台的入口处，秘密游动步哨拦住了甘茂。甘茂哭笑不得，拿出了秦王金令箭，还是不能放行。甘茂勃然大怒，厉声高喝，魏冉想反叛王室吗？叫他出来，我是丞相兼领上将军甘茂。那个带领游动步哨的百夫长听说是甘茂，连忙深深一躬，公子军法森明，

违令者斩！呵斥声落，一领黑斗篷展开，马上骑士黑鹰般从马上飞下，正是魏冉。魏冉，哼哼，你好威风！甘茂脸色铁青的冷笑着，给你个狗胆，杀了甘茂！丞相，如何深夜闯到这里？魏冉大步拱手，显然惊讶异常。说好的，有事我自来禀报。声音冰冷凌厉，甘茂声色俱厉，你且先说，秦王金令箭为何进不得你这三尺禁地？魏冉冷冷道，敢问丞相，左庶长府有无金令箭？惠文太后宫有无金令箭？我说了，我是丞相兼领上将军甘茂。丞相久居枢要，善处密室，岂不闻大密有约四字？白龙鱼符单人匹马突兀而来，还要长驱直入，若你我颠倒，不知丞相何以处置？魏冉话锋凌厉非常，毫不相让。甘茂悻悻片刻，低声道，你过来，尸体究竟如何？片言只字皆无，我如何放心？魏冉慨然拱手道，我快马出来，正是要进咸阳向丞相禀报，谁知丞相如此躁动。好啦，是我鲁莽，你且说情势如何？甘茂不想纠缠，急迫问话。魏冉拉着甘茂走到一棵大松树背后，低声道，王子嬴稷已经回到章台，单等米荣兵马一到便可动手。米荣何时可到？若无意外，当在今夜天亮之前。好，那明晚便可动手。正是。白起如何？甘茂恍然又骤然紧张，在他心目中，白起更有实力，更是托底助石。见甘茂如此紧张地询问白起，魏冉自然心下明白，一拱手笑道，丞相勿得担心，白起自是做最要紧的事去了，还要我明说吗？你是说白起到河西抵抗赵军去了？战阵之间无人取代白起，只要赵军攻势瓦解，谁也休想蹦得出风浪。甘茂松了一口气，你准备何时动手？山风呼啸，魏冉机警地四面看了一番，然后凑到甘茂耳朵边一阵急促低语，末了分开道，丞相以为如何？甘茂思忖点头道，釜底抽薪很好，但还是不能大意，一定要叫白山将军托底，他在军中资望极深。丞相叮嘱，魏冉铭记在心。又约定了几件具体事宜，甘茂策马回城了，进得咸阳南门，立即拐进了白山府邸，直到四更天方才出来。此刻左庶长府一片紧张忙碌，暮色时分，营壮接到营显快马密报，白起率领50,000铁骑开赴河西，米荣率领2,000铁骑从洛水护送营稷南下。这两则消息令营壮一惊一喜，一时拿捏不定了。白起北上，莫非是甘茂他们已经察觉到了赵国异动，针锋相对地准备与赵国开战了？营离原本与赵国议定是要对河西发动奇袭战的，如何未开战便走漏了消息，奇袭变成了公开攻防，赵国胜算肯定不大，说不定还会就此罢手。若赵国罢手，营壮便只有两途，要么偃旗息鼓，要么孤注。

0: 一致，否则这夜到半坡的战车如何撒手？米荣护送营记南来的消息又使营壮怦然心动，朦朦胧胧地觉得上天将一个大好机会送到了面前。忐忑片刻，营壮还是来到了后园芙蕖池。营显不会出错。一阵沉默，营离终于有了第一个评判。你许他封侯之位，我与他情同手足，他断不会临阵倒戈。既然如此，不能寄厚望于赵国，只有自己动手。营壮激愤不已，一拳砸在石案上。营离思忖片刻，悠然一笑道：壮弟，我需问你一句，交权谢罪，贬黜隐居，此等日子你可过得？
1: 哥哥甚话。
0: 营壮惊讶地看着那张白纱遮盖的朦胧红颜。
2: 你我兄弟原本是为振兴营氏五运而做此番谋划，太后支持，兄弟同心，便是到地下也可对列祖列宗，何有交权谢罪之说？你若心生退意，我自做了。
0: 此事若败，连坐三族，营前一脉将从此消失。
2: 王位有天价，不能遂我壮心，何如一刀断头？
0: 好。营离的少年嗓音有些嘶哑。败局想得明白，事情便好做。
2: 大哥只说如何动手，
0: 营壮显然着急了。营离冷冷一笑，叫营显带3000精锐去洛水袭杀营记。
2: 我派府中500老军跟随。
0: 不用，我随他去。
2: 大哥。
0: 营壮骤然哽咽了。营离平静得出奇。记住，封地老君是最后的利器，旬日之内我无消息，便是最后时刻。
2: 营壮深深一躬，哥哥保重，
0: 转身大步去了。中夜时分，一辆篷布资车在川流不息的商旅车马中出了咸阳南门，过了渭水白石桥，飞进了灞水河谷的密林之中。天将四更时分，3000铁骑从灞水秘密营地开出，凭着左庶长府的特级金令箭，向东北开过渭水，再经下归北上，两日后进入了洛水河谷的夫山峡谷，悄无声息地埋伏了下来。米荣的2000军马大张迎公子季回秦的大旗，一路上林林隆隆，完全按照使节常规，卯时上路，午时歇息进食，日暮扎营夜宿，日行60里，不紧不慢。米荣与白起商定的方略本来是兼程南下，之所以兵分两路，为的只是掩护营记一路安全返国。即或兼程极近，因了路途绕远，也必然在营记一路之后，所以没有必要徐徐行进。不料上路3日之后，米荣却接到魏冉的快马严令，按使节路速行进，不许急进。米荣逍遥了起来，走得舒服之极，心里却是忐忑不安。这一日兵进夫山，正是午后时分，米荣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他虽然是蓝田将军，却毕竟不是战场大将，实际打仗的时候极少，每遇险地总是要念叨几句兵书，想想要是当真遇敌该如何处置。这夫山峡谷地形险要，两山夹峙，中间一条洛水穿过，仅有河东山下一条车道。兵家说法，这叫坚不方轨，车马想打转都转环不开。兵书所说的六险之地，绝涧、 两岸峭壁，水流其间，天井四周高峻而中间低洼，天牢山险环绕，易进难出，天罗荆棘丛生，难于通过，天堑丛林山原，道路不明，天隙两山夹峙，通道狭窄。这夫山峡谷就占了绝涧、天隙两险。米荣遥望山口，不禁喃喃念道：六险之地，苻坚之所也，必急去之，勿近也。念到之间，却又无可奈何，要南下唯此一条路，此时要退回绕道，少说也得半年时光，更不说招人耻笑了。心念闪动，米荣拔剑高声下令：单骑雁队急速过山。秦军铁骑训练有素，且久经战阵，闻得一声军令，前军千夫长骤然勒马，长剑指向山口，高声喝道：卷起旌旗，飞骑连环，走马进山。话音落点，十名赤候骑士当先飞出探路，其余大队骑士毫无停留地踏踏走马，首尾相连地进了山口。一个千人队之后，米荣带着一个最精锐的百人队，前后加护着那辆青铜摇车，也进入了山口。直至后面一个千人队全部进入了山口，前哨赤候与后卫游骑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米荣不禁松了一口气。正在此时，突然一阵雷鸣般的大鼓隆隆滚过峡谷，两岸密林中响起山呼海啸般杀声，一片片红色甲胄在幽暗的峡谷如同闪亮的蟒蛇从两岸高山扑下，杀入正在行进的铁骑之中，中央两股最为凶猛，直扑青铜摇车而来。米荣勃然大怒，举剑大吼：赵军偷袭，拼死血战，杀！两军杀到一处，持久难解难分。米荣正在惊讶赵军战力之强，一个白夫长飞马冲来，急匆匆大叫：将军，不是赵军，是秦军自家人，有鬼！米荣猛然醒悟，跳上摇车下令：来，跟我喊，新军将士反叛连坐，罢兵有功。先是百人高喊，接着两千人齐声高呼反叛连坐，罢兵有功的吼声响彻山谷。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二章，坚威咸阳，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常的一开始是非常的舒服，它并不会让人有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高血压，它并没有特别多这样的症状，但是就是一开始的慢性杀手，它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一开始它可能累积的是周边的地区，就是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

0: 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

0: 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市政协11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我市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技能实操实训；市慈善总会今年已资助学生740名。最后是乡村采风，张村乡居远村红白理事会算出文明减负账。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0: 8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暨台风防御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的集中整治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市长王展参加。黄晓斌一行来到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二期，督导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在两个项目现场，黄晓斌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工资监管平台，详细询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按月足额发放、实名制考勤等制度落实情况。他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事关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是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他强调，要聚焦工程项目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充分运用数字化监管手段、动态监测、用工实名制、工资专户等运行情况，从严排查整治欠薪隐患，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风险，以扎实整治成效维护群众切身利益。8月28号上午，市政协11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应邀做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的通报。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

0: 及周立武、江英、毛慧卿、何正芳、沈燕、刘芳华及秘书长张扬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诗刚以及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涂锦超应邀出席，并作相关工作通报。会议还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市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及上半年协商意见落实情况的通报。黄晓兵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态势，市政府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落实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聚力三重主题主线，以钉钉子的精神抓落实，以真上游的姿态求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求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黄晓兵强调，下半年市政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衢州市和江山市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全面落实新理念、新要求，聚焦项目攻坚扩投资稳增长，聚焦工业强势强产业提能级，聚焦城乡统筹补短板促共富，聚焦以文速履新业态激活力，聚焦改革开放破壁垒强动能，聚焦普惠共享保民生增福祉，实干争先勇毅前行，确保交出一份全年发展的高分答卷。季根授要求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紧盯政府下半年工作目标任务、重大项目和重点民生工程，找准协商监督切入点，坚持知情明政、精准建言，做到党政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汇智聚力，协同联动，立足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初心，强化同一府一委两院协同监督，健全提案办理闭环机制，深化一堂一庭、政协委员直通车等载体建设，凝聚监督合力，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和民生实效。要真抓实干，善做善成，紧盯年度履职计划对账消耗，抓实主席会议协商、专委会专题协商视察、民生议事堂和委员说加微协商等各类协商视察活动，做好全会筹备、履职谋划等工作，奋力交出新时代政协履职过硬答卷。
1: 8月25号，市民政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以实战练兵筑牢养老领域消防安全防线。在双塔消防救援站培训点，50名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接受理论培训后，在消防员的指导下进行实操。实训过程中，消防员立足实操要点，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掌握报告火警、操作灭火器、使用消火栓、消防软管卷盘、佩戴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及组织人员疏散等技能，现场纠正握法、喷射姿势等方面的不规范动作。全体参训人员逐一上场实操，消防员全程跟进指导，确保人人掌握。状元里护理医院工作人员毛荣宗：
2: 这种培训啊，我讲的效果很好，主要是亲手去练过了，到现场的时候我们都用得上这个东西。
1: 本次实训旨在推动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系统掌握火灾防范知识和实战技能，达到会报告火警、会处置初期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的基本要求。全市乡镇街道的养老机构根据地区划分，分别安排在双塔消防救援站、鹤新路消防救援站两个培训点参训，确保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全覆盖，不漏一人。针对3家从业人员较多的大型养老机构，市消防救援局将组织开展上门培训。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员郑辉辉：
3: 在理论和实操培训结束后，我们会开展集中考核，统一发放结业证书，确保全员熟练掌握。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开展常态化培训，进一步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4: 8月26号，江山市慈善总会举行2026年度困难大学新生助学金

0: 发放仪式，是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绍兴柯桥助学项目，是慈善总会助学项目资助的36名受助学生代表参加。发放仪式上，与会领导向受助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并宣读绍兴市柯桥区慈善总会致江山受助学子的寄语书信。受助学生代表黄一安分享了个人求学经历，表达了对社会各界的感恩之情。黄一安：
1: 我觉得大学学一些更多的知识，然后把技能也练得更精益求精，然后这样有进入社会之后，就可以回报给社会，当一个踏实肯干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一个人。
0: 据了解，江山市慈善总会今年已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740名，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学段，共安排助学金119.85万元。
2: 8月26号，夏日送粮进小区，三方暖心齐出发便民服务活动在火山街道世新社区园中园小区法治广场举行。活动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磨剪刀摊位前，居民们拿着用钝的菜刀、剪刀排队等候。口腔义诊台前，医生为居民仔细检查牙齿，并叮嘱日常护理的注意事项。套圈游戏区围满了大人和孩子，套中的玩具、日用品当场就能带回家，现场欢呼声不断。一旁社区还免费供应绿豆汤和银耳羹。活动接近尾声时，社区工作人员特意将绿豆汤和银耳羹打包好，送到辖区奔忙的外卖小哥手中，感谢他们在高温天里的坚守。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5: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4: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5: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4: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5: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4: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5: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张村乡居园村红白理事会算出文明减负账。
6: 乡村采风，
0: 近日张村乡居园村组织村民召开红白理事会会议，解读本村红白事操办相关管理规定，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成规陋习。居园村于2020年成立红白理事会，成员由村干部、村民代表等共同组成。理事会成立前，村里红白宴席动辄40-50桌，高额的宴席开销、人情礼金等，给不少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多年来，聚源村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理事会成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广泛收集群众真实诉求。结合民意，村里先后组织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充分研讨，出台聚源村红白理事会章程。同时，村里推出一系列便民配套举措，统筹安排固定的乡村厨师，开放村内民宿场地，供村民操办红白宴席，多措并举，降低群众办酒办事的经济成本。聚源村村干部叶李勇：
7: 现在普遍叫硬性规定，一帮喜事一帮不超过20桌的，这个丧事不超过15桌，就是说没有说以前那个繁杂的流程。这个也是大家的钱也省了，这个对环境也好，厨余垃圾也少。
0: 章程推进落实阶段，村两委干部会同红白理事会成员分成多个工作小组，上门开展政策宣讲与思想引导，耐心向村民讲明大操大办的现实弊端。村里还建立常态化宣讲机制，持续普及移风易俗相关规定。村民杨在先：
8: 尽量一天能做的事就尽量一天做，喜事的话人家都有50-60桌的啊，现在我们都有20桌，白事更简单。
0: 如今聚源村村民办红白事愈发理性，盲目攀比之风日渐消减，文明减半已蔚然成风。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9: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 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

0: 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 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

0: 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0: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

0: 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1: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2: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奉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3: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2: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4: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的。
2: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5: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新生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2: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6: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2: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9: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8: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7: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7: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7: 本台消息，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7: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

0: 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22到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1: 第六次全省农业科技大会在杭州召开，王浩、刘杰看望受表彰代表王成讲话；
2: 温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坚定创新发展信心，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1: 省教育厅发布教师队伍建设成绩单，专任教师超75万，城乡差距稳步收窄；
2: 宇树科技发布世界模型驱动人形机器人，首次实现全自主搏击。
1: 国内外新闻，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开展3年专项行动，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职工医保。
1: 俄美元首通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昨天上午，第六次全省农业科技大会在杭州召开，会议总结交流14-5农业科技发展经验，研究部署15-5期间农业科技重点工作。会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看望了浙江省农业科技促贡赋突出贡献者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参观了浙江省14-5农业科技代表性成果。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一同看望并在会上讲话，省领导刘鑫、姚高原、何中伟、陈秦仓一同看望或出席会议。 王浩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受到表彰的农业科技促贡赋突出贡献者和先进工作者致以敬意，向全省农业科技领域工作者表示亲切慰问。王浩说，近年来全省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带着深厚感情服务三农，扎根乡土，为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浩指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缩小三大差距是主攻方向，农业农村是重点难点，科技创新是关键支撑。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对标落实，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农业科技创新是创新浙江建设的重要方面，农业科技工作大有可为，也必定大有作为。希望大家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紧紧围绕农民增收，紧盯农业生产和产业发展急需，立足农业科技主责主业，加快突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扎实有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千方百计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助力土特产赋全链发展，在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真情关心关爱农业科技工作者，为农业科技创新发展进一步创造良好环境。王成在讲话中强调，要把农业科技创新主动融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大局，创新浙江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聚焦重点关键攻坚突破，要打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农业领域两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赋能土特产赋优质优价，培育壮大农业科创主体和平台，集聚更多领军企业和科技人才，要打开科技助农、强农、富农通道，引导创新要素向片区组团集聚，提升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深化农业科技帮扶，优化农事技术服务，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要加强对农业科技创新的组织领导，加大政策支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科研力量协同，优化农业创新生态。会议表彰了浙江省农业科技促贡赋突出贡献者和先进工作者，发布了15/5浙江农业科技创新重点领域，省农业农村厅做工作汇报，省农科院、金华市、黄岩区有关负责同志和农技推广人员、农业科技企业代表等做交流发言。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2: 十四五以来，浙江深入实施农业双强行动，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3: 从无人机植保、精准施肥，再到智能温室调控畜禽渔业养殖环境，浙江农业正从靠天吃饭迈向数据决策的新阶段。十四五期间，全省已建成729家数字农业工厂和63家未来农场。在浙江，一批科技小院打通了技术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带动农民致富的重要载体。在宁波宁海长街镇保卫堂的亿琛科技小院就是其中之一，由宁波大学、省市县三级科协与长街镇政府共建，负责人徐继林代理团队将人工定向早种培育作为攻关方向，成为当地蛏子高产的秘密武器。徐继林说，
4: 我们要选择性的培养他喜欢吃的这个饵料，就是从天然水体里面分离出来的，迅速的把它在短时间里面把它高密度的这个味道把它培养起来。我们期望呢能够提高它的单位亩产，能够稳定到4000到5000斤的这样的这个亩产。
3: 目前这个科技小院已辐射带动当地1500亩高标准池塘，年繁育优质亿琛种苗10亿粒，仅去年就带动120户养殖户增收同比增长超15%，核心养殖区村集体增收超5%。科技小院的亮眼成绩正是浙江持续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十四五以来，浙江科技服务体系持续完善，建成一批科技小院和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初步构建5公里农事服务圈，累计选派科技特派员超6万人次，带动农民增收超180亿元。大会现场，来自杭州市临平区农机推广中心的高级农艺师王忠，作为农业科技促供赋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他推广的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带动农民亩均增收超120元；稻鱼综合种养新模式，带动亩均增收超1000元。王忠说，农机推广工作并不高深，关键在于把先进技术翻译成农民听得懂、用得上的语言。
5: 很多科学院所研究出来的一些创新性的科技，但是我们很多老百姓是听不懂的，那这个就需要我们作为一个中介的这么一个人，把它从比较高深的转化成老百姓大家都能听得懂、能用得上的一些技术。一个是平凡，二个是九九为功啊，这几个词比较关键的啊，就是能体现我们工作的性质。
3: 现场还发布了15/5时期浙江农业科技创新10大重点领域，涵盖生物育种与特色品种创制、人工智能加农业与智慧农业先行、绿色低碳农业与减排固碳增效等方向。十四五以来，浙江深入实施农业双强行动，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4.5%。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表示，下一步将从科创体系、重点攻关、人才支撑等方面发力，加快建设农业科技强省。
6: 探索农业科技成果，先用后转，先试后购，市场化转化机制，聚焦种质基因挖掘、病虫灾变机理、农业生物制造等方向，实施涉农学科与顶尖成果培育行动，实施农业科技企业梯次培育验证计划，做强产业技术团队、科技副总等服务载体，建成科技小院100个以上，每年派遣科技特派员10000人次。
1: 为确保浙江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浙江省"十五五"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规划期限为2026至2030年。规划明确，浙江将统筹推进增强粮食物资收储能力，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发展，释放粮食产业发展新动能，优化储运设施网络布局，强化应急综合保障能力，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等6大任务，重点实施百亿链条突破、浙粮质储赋能、产业新粮共富、储运双强提升、评级兼备保障、浙里粮安治理等6大工程，全面提升储备安全、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粮食流通、应急保障、行业治理水平，显著增强浙江粮食和物资储备应对极端情况的综合保障能力。
7: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天在首都首钢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服贸会共有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90多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众多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与中国首展。浙江展馆今年的主题为未来也来，向世界集中展示浙江企业未来真正能落地的商业化应用或成果。本次浙江共组织了52家优质企业参展，展品覆盖人工智能、文化影视服务、中医药服务等多个前沿领域。其中，重损智能将展出低空域全域安防 AI 自主网捕无人机，蚂蚁集团也将带来数字支付与数字金融等前沿服务能力。此外，现场还将推出 XR 沉浸式体验、中医药非遗体验等特色互动活动。
0: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1: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温州即将迎来以创新聚势、赋能未来为主题的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站在万亿城市新起点，温州以制度创新赋能企业创新，以平台载体集聚创新要素，持续

0: 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书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温州答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 在浙江歌尔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几个月前新上线的 AI 检测线正对减震器关键零部件连杆进行分析。公司信息部项目工程师于安博文说， AI 就像智慧大脑，自动分流瑕疵品，优良率大幅提升。
2: 但是有了这个设备之后，达到显微镜的效果，不合格率已经降低到了1/1000以下，会为我们企业每年减少了100万的用工成本，质量损失减少了300万。
1: 于安博文团队一直希望引入 AI 质检系统代替人工，但质检标准模糊，很难准确把握需求。打破这一壁垒的是今年3月温州在全省创新推出的 AI 行业翻译官制度，组建了500多人的专业服务队伍入企，成为企业生产实际需求和 AI 智能化语言转化的桥梁。对接歌尔德公司的正是瑞安移动公司工业项目总监张凡，他把原先口口相传的质检要求量化转化为硬核技术指标。
3: 我们把企业的具体的需求翻译成话术，以这样子形式给到高校团队，他才会可以根据实际的要求去做系统的研发。
1: 近年来，温州持续完善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政策体系。2024年5月，全国首部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主题地方性法规《温州市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旨在破除民营企业创新堵点、科技副总、 AI 行业翻译官等特色机制，为企业创新提供人才支撑和技术对接桥梁。两个健康集成改革，让企业创新创业有信心更安心。作为温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平台，中国舒安港是全国唯一国家级数据试点大满贯，集聚1300多家数据与 AI 生态企业，数据交易额突破100亿元。舒安港管理服务中心党组书记戴孝飞说，产业生态的完善持续吸引着科创企业落地。
4: 我们就打造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产业链，一个良好的生态，不断地来促进北上广深杭一线城市落地的企业跟我们温州本土的企业的不断的合作，来一起开发研发新的创新的数据产品。
1: 目前中国研股集聚了4个国家级产业转化平台、9家高能级科研平台、42家世界500强及头部企业共建研究院，产出多项全球首创成果，包括全球首款近视防控药物、首款用于诊断的眼科 AI 机器人以及全球最高分辨率人工视网膜芯片等。中国研股首席科学家吕帆说，这里的产学研转化体系领先全国。
5: 温州医科大学的演示光学，它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系统，这样的前提下再建一个科技转化，我们经常讲这个全链条最后一公里，这就在这里。
1: 创新驱动带来实打实的增长动能。今年1到7月，温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近20%。
6: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9: 继续关注新闻。第42个教师节前夕，省教育厅昨天在杭州举行弘扬教育家精神、推进高质量发展记者见面会。5位浙江优秀教师代表现场分享教书育人故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启佳的报道。
10: 优秀教师代表，杭州第二中学钱江学校校长郑丽，还有另一个特殊的身份， 迪拜中国学校校长。2023年4月，受杭州市教育局党委派选，赵丽远赴阿联酋担任迪拜中国学校校长。面对海外办学的文化、生源与环境差异挑战，他将非遗文化引入校园，搭建中阿文化交流桥梁。办学成果先后获评中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创新案例，其牵头的实践成果先后斩获杭州市、浙江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今年3月，当地安全局势骤然紧张，郑丽果断做出决定，疏散师生，将教学切换至线上。谈及这段经历，郑丽感慨万千。
11: 经历了那样困难的一个阶段，其实我被我们的老师们所感动着，我也被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学生所感动着。我们没有因为战争停过一天课堂，孩子们在云端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用心学习，这也给了我们进一步做好我们育人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和我们的一个坚守的意识。
10: 丽水市实验学校校长杨丽佳扎根讲台28载，2019年起，杨丽佳开设杨大人作文公益课直播，利用寒暑假备课录制，免费面向全国推送，播放量超千万人次。2015年11月，他跨越4500多公里，将公益课送到新疆。
12: 多年以来，我坚持开放课堂，欢迎老师们随时推文听课。有一位从贵州来到青田任教的青年教师，他每周开车1小时到我班里听课学习。4年以后，这个小伙子成长为了丽水市小学语文教学能手。我真切体会到，教育的力量可以传递勤学笃行的韧劲儿，能够帮助青年教师绽放教学光彩。
10: 见面会上，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教授何鸿洲，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刘可，浙江警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丽丽也分享了他们在教书育人这条路上的感人故事。
9: 会上，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的负责人介绍，我省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全省各级各类专任教师超75万人，农村和不弱学校师资水平显著提升，城乡校际差距稳步收窄。近3年，有56位教师获评全国模范教师、最美教师等荣誉。全省建成64个国家一流示范专业，建成覆盖主要学科的321个省级名师网络工作室，教师人工智能国际化素养显著增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得到切实保障，有效减轻教师非教学事务负担。
13: 昨天上午，教育家精神这里行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活动在温州医科大学举行，5位来自高校的教师代表作为宣讲员依次登台，讲述自己的育人故事。现场还举行了薪火传承精神永续仪式，宣讲员向来自13所高校的新教师代表赠送纪念笔，激励他们笃行育人使命，更续师者荣光。宣讲活动于9月8号到15号在全省高校开展，宣讲员成员包括黄大年市教师团队骨干、全国最美教师及省级杰出教师，他们将走进宁波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等学校，通过线下主会场加线上同步直播的形式进行宣讲。
9: 近日，满载5.5万吨 PTA 的马绍尔群岛莱拉轮在舟山港宗堡区码头完成装船作业，经舟山边检检查后，当晚驶离码头前往印度尼西亚。至此，舟山口岸首单 PTA 外贸出口业务落地，单船5.5万吨的吨包出口量刷新了浙江省 PTA 单次出口历史记录。PTA 是生产聚酯纤维、塑料包装品等产品的核心基础化工原料，应用广泛，市场需求旺盛。这种货物吸湿性强，稍不注意就容易受潮结块，对仓储防潮和运输安全要求极高。舟山港综合保税区码头凭借充足的堆场和成熟的建杂货吊装经验，为这批货物量身定制了其输运和装船方案。
13: 我省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9S 展示中心近日正式在金华亮相，不仅让前沿机器人技术更走进市民生活，也为机器人产业落地应用搭建起全新窗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14: 在金华具身智能机器人 9S 展示中心， C 位区的具身机器人有板有眼地打着太极，喷染机器人伸出机械臂提供理疗服务，还有穿着物具戏服的仿真机器人神态逼真，活灵活现。 而在脑机接口体验区，市民李佳倩正带着一个感应头箍，靠自己专注力产生的脑电波来控制小车前进。
15: 他跑直线的时候，我会让自己的脑子比较专注一点，他就会跑得比较快。走弯道的话呢，要减速，肯定让自己大脑放松一点，那他就更好的过弯道，感觉还是挺好玩的，锻炼自己大脑的一点专注度嘛。
14: 展示中心占地1500多平方米，集聚了30多个品牌，覆盖工业作业、养老康养等多个细分领域的机器人产品。中心负责人童科说，
16: 我们目前是致力于打造一个可体验、可商用、可研学、可定制的新型智能具身机器人的一个新的展示平台。
14: 中心由浙江灵拓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公司负责人吴洪斌说，他们正组建团队打造机器人技术培训中心和专业维修中心，同时推进自主研发，联合高校实验室，聚焦农业、巡检、配送等领域研发实用型机器人，推动前沿成果更快地融入日常生活。
17: 我认为机器人产业未来最大的机会不再单纯的造硬件卖产品，我们展厅不只是做销售，而是一座城市的机器人应用中心，本地化的运维中心，产业孵化的窗口，提前布局未来。
9: 7号晚，宇树科技发布视频宣布，其世界动作大模型 UNIFLM X2 1.0 取得突破，首次实现人形机器人全自主搏击。视频中，机器人完成了出拳、格挡、躲闪及连续攻防转换等动作，全程没有依赖外部遥控或预设脚本。宇树科技表示，这验证了世界模型驱动的人形机器人大规模落地部署的基础可行性。这是宇树科技8月19号登陆科创板，成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后，首次在机器人大脑层面发布重量级技术进展。对这家长期被贴上小脑和运动控制出色，但大脑相对落后标签的公司而言，此次演示被市场视为其补齐智能短板的关键信号。宇树科技表示，该模型突破了世界动作大模型在瞬时规划、决策和动态交互执行等方面的瓶颈，实现了高动态、强交互以及对未来的实时预测和规划。
13: 近日有媒体曝光甘肃榆中地区出现染色莴笋，记者走访杭州多家农贸市场，发现莴笋供应正常，价格平稳，相关部门和农贸市场也已经启动应对措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8: 在杭州凤起路农贸市场，记者看到莴笋价格在每斤7-8块钱左右。摊主刘大伯说，
19: 进货大部分都是各庄那边，染色的好像没有。
18: 销量有没有影响？
19: 销量影响不大，如果染色的话，在表层啊，颜色是不是很均匀的，那个它一块也看得出来的。
18: 记者在市场随机采访了几位买菜的市民，一来知道外地染色莴笋的市民并不多，再者大家对杭州农贸市场把关还是非常放心的。杭州东山农贸市场总经理山海文告诉记者，得知外地莴笋染色剂的消息，第一时间升级了检测手段。
20: 在这段时间会做一个比较频繁的一个检查，我们每一个商户都会看，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就开始就是专门针对这个东西，就是特别是每天要检查的，查到之后肯定是要销毁的嘛。
21: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22: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2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0: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
1: 华树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

0: 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市领导参加慈善一致捐活动，实质队伍晋级第4届村歌大赛总决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9月7号晚，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指示精神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提高政治站位，突出关口前移，预防为主，提前摸清底数，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要坚持滚动排查，紧盯山塘水库重要堤防、涉水在建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点位，常态化开展穿透式、滚动式风险隐患排查，及时整改到位。要强化责任担当，贯通好、运用好1833联合指挥体系，打通预警校应闭环，落实人员转移安置、地质灾害防范、危救防和高空作业防御、应急物资储备等措施，坚决守牢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把好铸魂育人主线，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善用大思政课铸魂育人，擦亮文润江山思政品牌，引导广大江山学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筑牢心理健康防线，充分发挥好学生成长支持中心作用，调动学校、社区、部门等各方力量，形成全市上下齐抓共管学生心理健康的良好局面。要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动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特色发展。会议听取了上级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我市总体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责任要再压紧，攻坚要再深入，成果要再巩固，系统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和制度机制。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及衢州市委

0: 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机遇，持续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围绕培育中心镇，按照因地制宜原则，加快打造一镇一特色。围绕壮大重点村，坚持以片区组团为路径，不断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要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聚焦一老一小一弱，持续完善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运行机制，进一步抓好校园餐、午休躺睡工作，加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高效共享，切实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群众就医满意度。做生做食、助餐、助结、助医、助老三件事，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协同联动的养老服务网络。要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因地制宜承接好省级重大改革和衢州市级攻坚性改革，紧盯碳账户改革应用，强化相关牵引性强、含金量高的试点带动作用，确保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有特色。要充分借力结对帮扶，以1431工作体系为牵引，深挖团组帮扶潜力资源，继续用好双向互访工作机制，在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要强化政策争取，密切跟踪政策动向，主动加强与省级部门的高频对接，前瞻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工作，最大限度争取更多要素资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1: 江上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7号晚，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省委和衢州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常态常效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并讲话，黄晓斌、汪胜、季根寿、何世根等市四头班子领导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全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要持续锚定干事创业坐标，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要要求，做深做细循纪溯源，重点加强对一把手、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持续树牢正确政绩导向，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尚未完成消耗的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对已消耗的问题注重举一反三，提炼固化务实管用的制度成果，以点上整改带动面上治理。要持续提升监督管理效能，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健全完善党委党组议事决策规则、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等机制，从源头上防止政绩观偏差、任性用权。要持续放大发展惠民实效，市委常委会要带好头，聚焦上级决策部署，全力抓发展惠民生、保稳定，结合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把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班子选配、工作交接全过程，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0: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集中参加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捐款活动在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3楼锦绣厅举行。市领导依次将准备好的钱款投入捐款箱，以实际行动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慈善事业，全力助推江山慈善事业发展。慈善日捐活动遵循依法组织、广泛发动、重在参与、捐款自愿、鼓励奉献的原则，倡导领导干部带头捐款，倡导人人奉献一份爱心。此次活动范围涵盖市机关各部门及直属单位，含垂直机构、各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及下属单位、行政村社区及所辖有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和城乡居民。所募善款主要用于支持我市济困、救孤、恤病、助老、助残等领域慈善帮助。

0: 功夫项目。当天下午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共筹集善款28800元。江山市慈善总会将对所有捐赠单位、捐赠人、捐赠时间、捐赠数额进行分类登记造册，并在市级媒体和江山市慈善总会官网及公众号上公示捐赠情况，接受捐赠人和社会各界监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
1: 江上台记者戴奕晨报道。9月5号晚，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复赛在江山物局研究院举行。全市各乡镇街道的19支优秀村歌表演队伍依次登台，以歌声寄乡愁，把村落历史人文、特色风物、乡村振兴发展图景化作一首首婉转村歌，用极具乡土气息的表演讲好江山乡村故事。比赛现场精彩纷呈，各支参赛队伍深挖本地资源，将地方产业、历史典故、乡土民俗融入演唱，台上演绎用情，台下掌声不断。夏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周建玉：
2: 我感觉很好，来的歌声也是朗朗上口的，也是很优美，对，我感觉就大家表现的就是非常棒，特别是结束了以后，我听到台下的那个掌声，就是对，很响亮。
1: 本次比赛由专业评委现场打分，评选出10支队伍晋级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总决赛。据了解，总决赛将于10月下旬举行，届时晋级队伍将再度登台，唱响乡村振兴的时代强音。
0: 江浙台记者戴奕晨、祝于灿报道。9月4号至5号，2026年浙江省老年人持杖健走培训活动在江举办。本次活动由浙江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衢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江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全省100余名老年体育骨干参加培训。培训班特邀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高级教练员王百根担任主讲，课程涵盖持杖健走的健身原理、规范动作、安全要点，以及基层教学方法与赛事裁判规则等内容，采用理论学习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绍兴市学员蔡光娟：
3: 我觉得这个项目挺好的，特别是我们老年人持杖健走，对这个平衡力什么的都是挺好的。
0: 持杖健走是一项安全舒缓、能有效减轻膝关节压力的科学健身项目，近年来在老年人群体中广受欢迎。
1: 江上台记者方晶晶、毛军报道。今年9月5号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当天我市围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中华慈善日系列活动，市民参与热情高涨。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主办，市月心理社会服务中心承办。上午9点，慈善广场上的公益服务摊位前已经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活动现场共设置爱心义诊、便民服务、科普宣传、互动游戏等7个区块。市民毛军：
4: 比如说那个修家电啊，还有那理发呀，都挺好的，老人家里老人都挺开心的，还能学知识，比如说这边啊垃圾分类，还有那边反诈宣传。
1: 本次活动以高龄、独居、空巢及困难老年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着力构建互助支持网络，把社会各界的温暖与关爱精准传递到群众身边。上午9点半，在慈善广场一侧举行的慈善之家开业暨首批慈善物品捐赠仪式，把现场的公益氛围推向了高潮。据了解，慈善之家是市慈善总会联合市图书馆及21家爱心企业共同打造的公益慈善服务阵地，集慈善助老、慈善超市、慈善捐赠、公益活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市博物馆内由市慈善总会联合江山市西河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2026大爱江山慈善书画作品展同样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前来观展。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 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